0: 通过合理履职，
1: 嗯，
0: 然后从犯罪的源头做好预防，
1: 嗯，
0: 在司法惩治的时候呢，落实刑事政策的宽严相济，
1: 嗯，
0: 让这个未成年人呢受到应有处罚的同时呢，尽量教育挽救。那未成年人对其处罚后，也不是处罚之后就放任不管，
1: 嗯，
0: 而是要进一步跟进，然后这个延伸教育，必要的时候呢，为其提供相关的这个岗位或者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嗯，好的，感谢杨主任。魏专委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听众再说两句？
2: 未成年人检查保护工作，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任重道远。欢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呢，对我们未成年检查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携手向未来，用法治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道路。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市交通局，下周二是滁州市住建局。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8月11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12号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6: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海拔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2号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5: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首先来看小岗村葡萄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举办。2026年小岗村葡萄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凤阳县小岗村举办。此次活动以葡萄为媒，以文化为魂，通过惠民演唱会、文旅新项目开源、美食游乐市集、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为游客和村民呈上了一场集视听享受、田园休闲、消费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盛宴。
6: 在活动期间，希望田野、游学乐园、岗上花开露营地等文旅新项目也是集中开园。游客乘坐田园观光小火车入住绿皮软卧车厢，在火车咖啡厅品尝咖啡，在露营地欣赏星空。小岗春宿提供兼具田园乡愁与舒适配套的旅居体验，实景复刻的当年农家，让游客触摸改革岁月原貌，读懂小岗改革故事，一站式的解锁研学、住宿、休闲、美食多元的乡村体验。
5: 乡村美食游乐市集汇聚30余家特色美食摊位，凤阳本地特色小吃与江淮风味美食集中亮相，配套儿童户外

0: 游乐设施，打造亲子游玩专属区域，双档家庭文旅消费套票同步上线，串联当年农家、精品民宿、旅居、田园特色餐饮全链条业态，满足亲子家庭短途游和微度假的需求。农产品展销会集中展销小港的精品葡萄、本地粮油、特色果蔬以及手工农产品。那农户与主播线上线下同步推介，游客既能够现场采摘鲜甜的葡萄，也能够线上下单采购，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1: 8月7号和8号晚，凤阳籍歌手花姐专场惠民演唱会在大包干纪念馆广场燃情开唱。那多首金曲在葡萄飘香的夏夜回荡，极具感染力的歌声点燃了现场气氛。演出全程免费开放，游客伴着晚风共享这场音乐狂欢。小港村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农乡村的休闲体验，又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能动能。
0: 继续来关注，为了压实压紧网格巡查、物业履职、属地监管三方消防安全责任，近期南桥区龙盘南苑社区把纪律约束嵌入了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链条，用刚性监督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的屏障。
1: 龙盘南苑社区纪检牢固了树立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采取实地现场抽查、台账核对、整改过后回访督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深入居民的单元楼道、沿街经营性商铺，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的专项检查，重点对管道井口与电缆井杂物堆积、消防应急通道被车辆杂物占用堵塞、楼道废旧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及飞线充电、室内外电线撕拉乱接等改造、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过期破损、安全警示标识缺位等高频安全隐患逐项细摸细排，逐一登记造册，形成了完整的问题台账，不留盲区，不露死角。
0: 在监督履职的过程当中，龙盘南苑社区纪检聚焦相关工作人员履职成效，开展督查核验，仔细核查网格员日常排查覆盖面是否达标，隐患信息登记是否客观详实，交办问题整改是否落地见效，严肃纠治安全生产工作当中的形式主义苗头，严厉杜绝排查走马观花、整改弄虚作假、问题久拖不决等不作为慢作为的现象，针对排查梳理出来的全部安全隐患，严格推行清单交办、限期处置、办结消耗的闭环管理制度，逐一明确责任人员，整改措施与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整改进度，定期开展复核核验，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整改工作落地闭环。
1: 那监督执纪与安全宣教双向并行，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在现场督查整改的同时，就地开展了面对面消防安全警示教育，向小区居民、沿街经营商户细致地讲解了居家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初期火情扑救操作、火场疏散逃生技巧等实用安全识别，劝导群众主动清理楼道杂物，摒弃各类危险消防陋习，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社区消防安全的共治共管，营造全民守护的安全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0: 再来看，为了深入推广滁州有让社会治理品牌，切实把礼让治理理念转化为饥民解民忧、化矛盾的实际成效，南桥区沙河镇紧扣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用好逢字说事议事协商机制，成功化解铁路沿线护栏加装引发的民生诉求，实现了铁路运行安全与村民生产生活便利的双收益。
1: 为了保障铁路线路的行驶安全，铁路部门此前在沙河镇辖区沿线加装了防护栏，因护栏距机根路过近，那农用车辆错车时呢，易刮蹭护栏，部分路段一侧临塘坝，一侧靠护栏，出行与生产的存在双重的安全隐患，村民反应强烈，受到了群众的诉求后，沙河镇综治中心迅速反应，联合镇村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精准摸排问题路段的具体情况，详细的了解了群众的核心诉求与实际困难，并主动对接铁路部门， 明晰施工规范与安全要求。

0: 搭建镇村铁路村民三方的协商平台。
1: 沙河镇综治中心牵头召开现场议事会，将铁路安全底线与村民实际需求摆上桌面。在互让共赢的理念之下，铁路部门在严守安全标准的基础之上，充分体谅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同意将争议路段护栏向内退让 1.5 米。护栏退让，让出的是安全，温暖的是民心。调整后的护栏既守住了铁路运行的安全防线，也彻底解决了机耕路车辆错车难、易碰撞的问题，消除了坝塘路段的双向安全隐患，村民的日常出行、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安全便捷。担心以后错车都要小心翼翼，现在护栏退了，路宽了，心也安了。提起这样的事儿，西营组组长不禁竖起了大拇指，让镇村的主动作为、铁路部门的理解支持点赞，也对滁州有让的基层治理理念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
0: 那沙河镇将持续深化滁州有让社会治理品牌建设，不断完善逢四说事议事协商机制，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基层治理的大事来办，聚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化解矛盾，切实把礼让的治理理念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不断地提升基层的治理功能，让和谐共治新风润进乡村。
1: 再来关注，近日随着最后一季扣杀在滁州体育馆内落地，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徽羽赛滁州市联赛圆满收拍。来自全市八个县市区代表队的176名羽毛球爱好者，用2天时间的全力拼杀，为这个盛夏奉上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羽球盛宴。优胜选手脱颖而出，成功斩获了省级总决赛的入场券，不日将会代表滁州出征全省最高舞台。
0: 那本次赛事是完美运动会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的核心的组成部分，由省体育局、省商务局、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团省委以及呢安徽广播电视台及其各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构建起县级选拔赛、市级联赛、全省总决赛三级竞赛体系，堪称近年来全省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群众性羽毛球赛事之一。自今年3月县级选拔赛在全省104个县全面铺开以来，超过20000名羽毛球选手那登场拍挥拍，真正的做到了县域全覆盖。滁州赛区更是领跑全省，报名人数突破2800人，稳居各城市赛区之首。八个县市区全域联动，那参赛选手年龄从18岁横跨至65岁，全民参与的热度可见一斑。
1: 联赛设公开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以及混合团体甲乙丙共5个组别，混合团体赛涵盖了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精准覆盖不同年龄层的竞技需求。赛场上选手们精神抖擞，迅猛扣杀如雷霆压顶，轻巧吊网球似落叶沾网，极限扑球更是屡屡引爆全场惊呼。每一份争夺都扣人心弦，每一场对决都写满了韧劲。赛场下各代表队相互切磋，以球会友，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奋勇拼搏与友好竞技的体育精神在馆内流动升温。
0: 那最终呢，各组别也是名次也是尘埃落定，混合团体甲组第一名花落琅琊区，队员为孙燕、杨彤、那朱旭华等。那混合团体乙组第一名由明光市斩获，队员包括王谢宇以及陈浩、姚凤君等。混合团体丙组第一名则归属天长市。公开组男子单打第一名被李航收入囊中，公开组女子单打第一名则由高乐瑶夺得。这些优胜者将披身滁州战袍，征战全省总决赛，与各地高手一较高下。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

0: 年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资讯第一台，
12: 资讯第一台，
11: 新闻全天候，
12: 新闻全天候，
1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4: 关注信息，近年来南桥区总工会紧扣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
15: 南桥区总工会紧盯辖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岗位实际，把技能提升的课堂搬进车间，把竞赛的擂台搭在一起，常态化的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提升平台，让产业工人端稳技能碗，吃上手艺饭更有奔头。今年5月，区总工会联合社区举办了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75名一线职工同台切磋，既赛出了真功夫，也带动了更多的职工点燃学习技术、提升技能的热情。
14: 南桥区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健全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工会法律援助、法院加工会

0: 加人社、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等作用，下大力气解决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健康职业等极难筹判的问题，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今年以来，已经累计调解成功劳动争议案件62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8.35万元，签订集体协商合同24份，涵盖职工3177人。
1: 那为了持续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长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征途。区总工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了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疗养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1人，为29名劳模进行了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
0: 再来关注，日前天长市上城风景小区业主王女士拿到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难掩喜悦。盼了整整8年，终于拿到了房产证，房子真正属于自己，孩子落户和上学都不用愁了。据介绍呢，上城风景小区2013年交付，因原开发商违法经营，资金链断裂，长期拖欠税费，没有办法为业主开具全额购房的发票，导致房屋长期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数百户业主多年无证落户入学，房产交易、抵押融资等合法权益持续受限，成为了问题楼盘。
1: 那2024年以来，天长市聚焦不动产登记堵点难点，全力开展历史遗留办证难问题专项攻坚，针对遗留问题成因复杂、权债交易以及流程固化等困境，该市也是打破了先清缴后办证的传统壁垒，创新推行证缴分离、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工作模式，严格区分企业主体责任与群众的购房责任，优先为合规缴税、资料齐全的刚需业主办理产权证，切实的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0: 为了高效推进攻坚工作，该市组建自然资源、住建、税务、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及属地街道联合专项专班，推行联合会诊、并联审批、全程督办工作机制，各部门打破业务壁垒，对楼盘审批、建设、缴税、登记等全链条问题逐一梳理、分类施策、精准破解，同时优化政务服务，开设历史遗留办证专属窗口，税务登记部门同步开展绿色通道，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办理的时限，实现一窗受理同步办结，工作人员一对一开展政策宣讲、台账核对、流程指导，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系列创新举措有效地破解了积压多年的民生顽疾。2025年以来，该市已经成功化解上城风景、碧桂园城南世家、金牛湖天才小镇、锦华苑、春天里安置房等多个小区的办证遗留问题，为1600余户群众办结不动产权证书，彻底地扭转了部分群众住有所居、无证无凭的困境。
0: 再来关注，近年来南桥区总工会紧扣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
1: 紧盯辖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岗位实际，把技能提升的课堂搬进车间，把竞赛的擂台搭在一起，常态化的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搭建起了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提升平台，让产业工人端稳技能碗，吃上手艺饭更有奔头。今年5月，联合 区人社局举办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竞赛技能，那75名一线职工同台切磋，赛技赛出了真功夫，也带动了更多的职工点燃学习技术，提升

0: 技能的热情。
1: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健全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工会法律援助、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等作用，下大力气解决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职业健康等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今年以来已经累计调解成功劳动争议案件62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8.35万元，签订集体协商合同24份，涵盖职工3177人。
0: 为持续在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长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斗征途，大力宣传了优秀的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那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地发挥了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的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疗休养那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1人，为29名劳模进行了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
1: 为了打破省际行政壁垒，规范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秩序，持续优化楚宁毗邻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南桥区城管局联合浦口区城管局常态化开展建筑垃圾非法倾倒专项联合整治行动，以跨区域协同治理的铁腕手段，护航省际边界环境提严增治，市场秩序公平有序。
0: 为了解决跨境区域治理难题，两地城管部门也是创新实施了月度常规联合执法加季度专项整治模式，紧盯凌晨、午夜等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加密卡点巡查频次，对于非法倾倒行为的坚持零容忍，露头击打。那同时呢，南桥区城管局不断深化行刑衔接机制，积极的联动南京江北新区浦口公安部门，打通跨域办案通道，对团伙式规模化的跨省偷盗行为实行了精准打击，通过行政处罚、行政拘留与刑事追责的多惩戒手段，大幅度的提高了违法成本，形成了强大的执法震慑效应。
1: 系列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楚宁交界区域长期存在的行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建筑垃圾处置全链条秩序更加规范，省界环境面貌显著改善。下一步，南桥区将推动跨区域治理向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迈进，持续擦亮毗邻区的营商金字招牌，为楚宁一体化产业协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执法保障。
0: 再来关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一场跟着菜菜去瞧一瞧南滁州龙墓跨越山海同心相逢分享会温暖开场，100余封印尼龙墓岛小朋友的回信，见证了一位南桥文旅推荐官跨越山海的追光之路，也折射出了当地创新文旅推荐模式的探索。
1: 网名菜菜，原名菜瑶，做了10年芋圆、剪了10年视频的滁州姑娘，市场营销专业出身的她，靠着自学掌握拍摄、剪辑与设计技能，自主推出了品牌，那成为了跨越山海的文化信使。2025年10月，他因为出色的创作能力，被印尼龙墓岛公益组织选中，成为了志愿者团队中唯一的亚洲面孔。
0: 在龙墓岛，灿瑶呢也是教当地的孩子写汉字、讲滁州故事，更发起了从狼牙山到鳞甲泥山火山的同心交流活动。那带着100个滁州孩子手写信漂洋过海，又亲手带回回信，当智能字迹跨越了5000公里完成对话，那文化便成为了可触摸的温情。此后，他因志愿视频收到了捷克邀请，在布拉格当地人家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1: 无论是在龙目岛还是到捷克，蔡瑶用实践证明每一项技能都可能成为看世界的盘缠。而当这份热爱被家乡看见，意义便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南侨文旅给予他正式推荐官的身份，将个人自发行为升级为官方支持的文化出海。
0: 蔡瑶的被看见背后是南侨区深耕本土人才的系统谋划。记者也是了解到，南侨区文旅已经签约推荐官三人，覆盖老中青三代，构建起了分层培育、精准赋能的立体传播矩阵。南侨区通过官方认可加民间表达模式，打破传统宣传的单向输出，让不同年龄段的南侨人都能成为家乡的代言人。
1: 那青年推荐官以新媒体语境捕捉南侨灵韵，让皖东文脉在短视频中鲜活出圈。中年推荐官深入市井街巷与茶园菊田，用生活化表达传递烟火气。老年推荐官承载岁月记忆，以长者温情讲述历史典故，为风景增添厚度。三代人三种视角织就了多元传播图景。
0: 值得肯定的是，南侨区并未止步于签约授牌，而是真正的提供了平台与资源。如今在推荐官分享会的成功举办以及持续创作支持的过程当中，官方角色从管理者变为了托举者。南侨文旅承认民间创造力的独特地位，将分散的个体热爱汇聚成为有组织的传播力量。
1: 当菜菜们既能够向世界介绍狼牙山醉温亭、雏菊与诗集茶叶，又能把世界带回家乡时，文旅推介便实现了双向奔赴。南侨区借助文旅推荐官模式，不仅让不同年龄段的南侨人都能够成为家乡的代言人，更加构建起了立体多元的文旅传播矩阵，让南侨的山水、人文与烟火气通过不同视角的镜头与声音展现不同风采，也让南侨这一座皖东小城在文旅融合的时代叙事中，让更多人看见、记住和向往。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呢，正在北京举办，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热门商圈与艺术街区，让电影文化融入了城市生活。
4: 那这几天呢，北京798艺术区也是焕然一新，随处可见的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设置，氛围感十足的流光影及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集了中外特色品牌，从非遗器物到国风美食、创意文创等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一起了解一下。
5: 这几天北京798艺术区焕然一新，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装置，氛围感十足的流光影集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集中外特色品牌，从非遗器物到国风美食、创意文创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6: 现场挺好的，氛围挺好的，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海报 IP 出现在这里就很开心。
5: 首钢园、蓝色港湾、隆福寺等12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53场经典影片露天展映，小花、乔这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唤醒几代人的青春光影记忆。
7: 跟小时候在村里面就是说那种放映一样的感觉，就是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那种，就特别的开心。
8: 回去附近的市集买一点吃的喝的，然后进来舒舒服服的看一个露天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嘛，我会觉得比较新颖，比较想参与一下。
5: 北京市联动全城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深挖票根经济潜力，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9: 这一次也组织了园区，几百家的商户在我们的园区的艺术品商店、我们的一些餐厅，都会享受到这个活动的优惠。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下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暑假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像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那部分追凉航线的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
4: 那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度的青海，凭借着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也是成为了全国热门的避暑

0: 的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着飞的奔赴草原，乐享清凉。记者梳理航线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以及巴里坤等地的客流量呢，也是达到同比增幅超过150%。那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量同比增长约170%，一起了解一下。
1: 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2: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1: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3: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1: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4: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七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好，那这个暑假呢，也是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转向了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
5: 这个假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大美新疆，奔赴山野，来一次自驾之旅。每天上午，在阿河公路的零公里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开启一天的阿河公路之旅。公路全线穿行于阿尔泰山腹地，沿途尽览河谷、湿地、高山草原等多样自然景观。
6: 远处的山覆盖着碧绿的草原，我近处是一个小湖泊，刚才我朋友给我拍的照片特别出片。
5: 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遵义绥阳的12背后银河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吸引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
7: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8: 在这里勇闯地心，
9: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
5: 除了攀岩，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感受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也是不错的选择。夜幕降临，在晴隆县的小镇广场上，灯火璀璨，八方游客齐聚，看巡演、跳村舞，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俗风情。
10: 看着各族同胞跳的贵州村舞，让我们也不自觉地跟着跳起来，非常的开心，感受到了各族同胞一家亲。
5: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张掖山丹县迎来旅游旺季，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各地游客来此游玩。 这个周末，一场赛马活动正在山丹县举行，游客们可以赏马、骑马、品美食，畅享惬意时光。
11: 大家看，在我的身旁，一场赛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骏马在草原上飞驰驰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竞速赛现场，多匹骏马并驾齐驱，人马配合，默契十足，不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汗血宝马、阿拉伯马等国内外名马，还能在马术教练的专业指导下亲身体验骑马的乐趣，感受独属于西北草原的别样魅力。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

0: 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8月10号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了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的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涉案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
0: 再来关注，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之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之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由于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1: 那再来关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严控居民楼餐饮油烟，开店选址需要留意油烟管的新规，再也不用忍受楼下的餐饮油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正式实施，法规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新建油烟餐饮项目，未配备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道内同样受限，拒不改正则责令关闭，最高罚款10万元。准备开业的创业者选址一定要多加留意。
0: 再来看，前不久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了全部8万元的积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然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当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的核心。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的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随后呢，他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之下，黄女士彻底放下了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并且拿出了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
1: 在8月6号，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的王女士到了银行取现之后购买黄金，并准备将黄金藏匿于大棉衣中邮寄给骗子。莆田市公安局城乡分局反诈中心当天下发高危预警，民警先是致电劝阻，遭到王女士抵触，拒不告知位置。民警查实住址赶赴现场，王女士却仍不配合，谎称手机找不到。民警在其丈夫协助之下找到手机， 手机，竟发现其手机装有31个涉诈 APP。 征得家属同意之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派出所，经过5个小时的劝导，王女士终于醒悟，卸载了全部涉诈 APP。 民警对其银行卡进行了保护性的止付，那并叮嘱家属持续关注，避免财产损失。
0: 再来关注一些听起来稳赚不赔的承诺，往往背后是深不见底的诈骗陷阱。近日，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藏匿在辖区商业楼内的建股分成诈骗团伙，抓获饶某、林某、陈某、曹某四名主犯以及普通员工5人。那该案受害人500余名，累计购买股票金额5000余万元，团伙非法获利40余万元。
1: 那只要钱到位，央企国企岗位就能量身定制，直接入职高端就业岗位。背后岗位是骗子从央企国企官网抄袭美化加工之后发布的签订的就业务服务合同，是骗子按照诈骗剧本进行设计而成。近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求职类的诈骗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100多名受害者涉及全国多个省份。
0: 再来看，近日网传辽宁省临海市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农人员中暑死亡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公众的关注。经当地卫健公安部门核实，临海市辖区内未发生务农人员集中高温中暑死亡事件，网传内容无任何事实的依据，纯属谣言。相关部门郑重提醒广大网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布传播网络信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广大网民要自觉抵制不实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1: 那近日央视也是曝光让人恶心呕吐的太阳镜，那报道关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不少店铺销售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对辖区多个眼镜集中销售场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过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经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的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再来看，北京警方近期发现许多热门景区的门票放票瞬间就出现大量的异常访问，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有团伙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在放票瞬间批量抢票，再加价倒卖。目前呢，该团伙的10名成员均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法治新闻啊。那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呢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之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是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呢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让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呢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憋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显现。
3: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4: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3: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4: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3: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继续来关注普法小课堂带给大家的信息。近期呢，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够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30%的节气效果，而且呢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那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呢多为强磁贴片，售价呢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照所谓的基础款和旗舰款划分价格的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内部的磁性部件与电磁传感器的这个计数器。那一块磁铁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一起来听听。
5: 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那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来划分价格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一块磁贴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6: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7: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然后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6: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8: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阿奇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5: 专家还指出啊，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那使用这类产品干预剂量，还将会触碰法律红线。
6: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8: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那曝光了旅拍虚假宣传套路。现在呢，正值暑期的旅游热潮，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的服饰，拍一套氛围感的旅拍，成为了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的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呢，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当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执法人员表示，商家实际呢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明显与宣传内容不符，构成了虚假的商业宣传行为，
5: 也值得我们关注。
2: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9: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2: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3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9: 这个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按含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2: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强度逐渐减弱。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3: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9:34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大家在此刻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啊，亭城950，这是我们抖音微信视频号的名称啊，欢迎大家的搜索、关注和点赞。今儿这雨真的是好大好大，我刚从雨里面冲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不是人为的，因为说搞迟了，而是。哎，其实也是人为吧，怎么说呢，就觉得今天自己傻的要命啊，我以为我车里放伞了，很自信的就下楼然后开车过来了，可是当我把车稳稳地停在我们单位后院的时候，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我还很自信地慢悠悠地收拾着呢，结果准备开车门说我顺手从右手的副驾拿伞的时候，我的天哪，天塌了，伞没带，伞没带。哎呦，我当时想怎么办，但凡这会儿看到外面雨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雨真的是暴雨了，超级无敌的磅礴倾盆，怎么办呢？其实我就近在我们单位的旁边，大楼的旁边一棵树下，但是就那么短短的距离，我犯难了。那当我就是下定决心说不管了，因为早上节目时间是固定的，冲过来的时候还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我们楼上的一位叶老师，他撑着伞，然后我就说，哎，我钻到他的伞下，然后让他护航我一小段，结果叶老师正在自己换鞋套，他要进车里面再换鞋套，我有点等不及了，我说叶老师你先。

你先忙着哈，我要去单位上班了。结果还是淋着雨过来的，整个人身上湿透了啊。刚刚同事还说早上可能家里人送小孩去上那个学习班干嘛的，说本来计划骑车的，后来临时改变出行方式打车了。嗯，这个雨真的非常非常大啊。在路上的朋友大家开车稳一点儿，然后更加的这个踏实嘛，安全第一。还有今天无论如何，各位不管是你的包里还是你的车里，一定要有那么一到两把雨伞啊！这是吃过亏的我给大家一点小小的个人建议啊。稍后的9:40回来，一起关注资讯多看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0: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大家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我们来关注到一组今天的最新鲜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和各类违规行为。截止到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的优质水源。国内资讯，我们接着来看。截止到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2期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针对总台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湖北云溪分别发布通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针对总台报道的劣质太阳镜成伤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全国天气，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的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

0: 广东新规明确，十月一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理想条件之下，每小时有百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12、13号夜晚来守候观测。山东济南方面，本月起，消费者购买汽车无需提前领取汽车消费补贴资格，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来提交补贴的申请材料。江西南昌一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撞上了路边的花坛，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刻上前和热心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平地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司机已经脱离危险。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根据报道，一些不良商家正借助 AR 外呼机器人进行轰炸式的电话营销，每天能拨800到1500通电话，让人不堪甚扰。人民锐评发文，技术到底是帮凶还是帮凶？关键在于人能不能善用技术，能不能及时为技术立规矩。唯有制度、技术和监督同步发力，方能还通信空间以清朗，还消费者以安宁。一组财经方面，8月10号，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8月10号申购完成之后，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投资者需于8月12号完成缴款。近日，北京稻香村卢沟桥食品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被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000元，并没收违法所得492.8元。近日，多个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就餐的费大厨门店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标语已经摘除。事件的起因是，此前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凭照片和视频赢得的，此事引发外界的质疑。国家邮政局的网站显示，近日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因为没有按照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被国家邮政局罚款7万元。文体方面，我们来关注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在北京举行，各大奖项依次揭晓，其中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百花奖最佳男女主。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坦言6年间将更多精力投入演员工作，不断尝试有区别有难度的角色，在一次次挑战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凭借《小小的我》当中的刘春和一角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他说，这个角色让自己变得更加细腻，开始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角落。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省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根据台风灾害发展趋势，依据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8月10号的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八月十号，根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当前安徽多地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全省14个市、95个县启动了应急响应，24021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通过3.34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以及各类媒体、手机短信动态播发台风预报信息和防范提示。安徽省气象台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回旋滞留的影响，11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安徽北部，其中11号江北中雨到大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12到13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之后，安徽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月10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安徽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批的征集志愿计划。根据安徽省财政厅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部门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的导向作用，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全省政府采购项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达294.08亿元，占采购总规模比重82%，较年度预期政策目标高出2个百分点。8月9号，新建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热化试验。接触网热化试验是电气化铁路联调联试前的关键环节。淮蚌高铁、淮富高铁热化试验计划到8月12号的4时结束，为期4天。热化实验结束后，两条高铁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再来关注安徽本省，据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止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的一期工程调水超过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在不断完善，中东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着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的防汛抗旱。8月8号，芜湖市繁昌区的新港镇新东村，农机手驾驶着收割机正在收割头茬的再生稻。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动态。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苏扬州出现了强风降雨。从10号的18时30分起，扬州全市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及文博场馆临时关停。日前，南京3条公交线路正式启用全国首创的智能预约站试点项目。此前，南京公交已经在多条线路推行按铃下车、招呼站等响应式停靠服务。智能预约站在原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在固定站点间增设预约点位，乘客可以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可以灵活适度增加停靠站点，无预约需求则按照原线行驶，不再预约站停靠。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苏州的张家港遭遇了短时强降雨，一处桥洞因为地势的低洼积水严重，一位司机驾车路过此地被困无法脱身。张家港消防火速抵达现场，成功将司机转移到安全地带。提醒：暴雨天气要离低洼路段远，切勿冒险涉水通过。之前经过记者报道，南京五厂献血者所持献血爱心卡乘车提示音为年好，和老人卡的提示音一致，不少年轻献血者乘车时倍感尴尬，也给公交司机和地铁的行政执法查验人员加大了工作量。经过记者近半年的跟踪对接，如今专属提示音献血光荣正式上线。在8月9号，浙江宁波一位男子是脑洞大开，在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前将自家玻璃喷满清洁泡沫，第二天台风为他免费打工，将玻璃洗得是干干净净。受到台风影响，给大家一则提示啊，有多地的路面积水严重，电动自行车如果泡水了能擦干净接着用吗？专家提醒，车辆泡水后要记住3个千万不要通电启动，不要尝试充电，不要暴晒烘干。启动和充电呢会加速短路，容易引发自燃，暴晒可能导致电池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所以建议大家及时到专业的门店来进行检查。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啊！是不是又换了一波听众了？
0: 应该是换台了，有些听众。
1: 别呀，前面喜欢听新闻的可能还听小然在读新闻呢，
0: 是
1: 后面一波喜欢松弛状态的人，就是哎，我挺喜欢听他们唠一唠的。
0: 其实咱们这点儿其实也算是新闻，只不过是把它更加的口语化了。
1: 倒也不是，我们这个它是属于可能相对比较松弛的民生
0: 生
1: 活
0: 资讯，
1: 或者是日常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事件。
0: 不能称之为这么严肃，
1: 美好分享。
0: 没错。
1: 对，然后这个最近啊，给大家释放一波福利啊。
0: 哟，什么福利啊？
1: 今天给大家释放一波福利。
0: 对对对，我
1: 就是有一个超市啊，有个很大的超市，它要闭门休养生息之后，能不能在东山再起不知道。反正它最近
0: 这不是一个很
1: 好多好多人去排队
0: 啊，
1: 我也想去排。
0: 我一听猛一听，我以为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值得惋惜。这个超市
1: 不惋惜，
0: 这个超市马上就不开了，感觉有点可怜的样子。
1: 原来在滁州它好像有好几家，至少我记得天长路那儿原来是有开玛特的。
0: 这个超市
1: 是吧？
0: 你
1: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
1: 我有没有记错？
0: 应该是的，因为之前好像见过很多次。然后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
1: 然后我知道金鹏九九，就是城南的金鹏九九啊，有一家开玛特，其实蛮多年了。就是从有金鹏，这个商圈，好像他就跟着进来了，
0: 就在那个
1: 你想想
0: 一楼那块，
1: 得有五六年、六七年了吧。
0: 但是说实话，你经常会去吗？
1: 我不经常。
0: 对啊，我基本上我有印象的就我只去过一次。
1: 哦，他那个超市挺大的，
0: 是挺大的，但是他要拐进去之后再拐才能进去。
1: 你这减肥愿意走公园就不愿意走超市，拐一条路都不中。
0: 不是特别明显，就想不到到那边去逛。
1: 它主要
0: 想起来，
1: 主要汇集方便周边居住的，就
0: 是
1: 你家不住那儿，属实有的时候想不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其实它我觉得感觉应该生意蛮好的。
1: 它的产品品类很多，你不要感觉生意好，它还能关门吗？
0: 对啊。
1: 他肯定生意就是
0: 有点
1: 有压力了，
0: 是的，
1: 就是可能收跟支啊，他不平衡了，
0: 跟很多一些现在一些时尚的潮流的一些可能有点比不上了。
1: 反正我逛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可是我想去捡便宜，
0: 对对，捡个篓子，
1: 捡便宜。他上一次我们看到的信息好像是到八月底吧，
0: 是
1: 八
0: 月
1: 底。
0: 本月的月底，
1: 本月的月底就要结束了啊！
0: 他讲是本月月底，但是我估计到不了本月月底，
1: 你看
0: 应该东西就差不多了。
1: 闭店的同时啊，到8月31号起终止营业，终止营业。一般不会说，东西被买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他一定会剩一点，
0: 有一些没人要的。这样讲是不是
1: 没人要？
0: 这样讲是不是有点惨？
1: 有一些没人要，然后你是一个人，你还去要，这好矛盾哦。
0: 就是现在去的话，我感觉会好一点。
1: 可能是一些热门的刚需
0: 会多一些，选择性会多一些。
1: 你知道吗？我之前还在哪个就是不干的超市里面薅到羊毛啊！
0: 哦，真的、
1: 啊。天长路的黄金大道
0: 啊，
1: 那是不是叫黄金大道？
0: 那第五大道吧？
1: 不是
0: 啊，
1: 就是在四合路小吃旁边的那个。那一个商圈叫什么名字？
0: 那个叫
1: 完蛋
0: 商圈，
1: 我想不起来，你就绝对想不起来是吗？
0: 哎，真的，
1: 就那个商圈上，
0: 我一想真想不起来。
1: 它有一个超市是叫苏果还是叫什么超市来着？我忘了，大概是前年吧。然后我朋友说：“然，你赶紧去，他知道我喜欢薅这种羊毛吗？你赶紧去。
0: 哎”
1: 他说：“我今天才发现，他们那个地方东西都快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就在快没有的情况下，我都装得满满当当的一推车，
0: 哎、
1: 给推出来的。
0: 太好了，
1: 他基本上是。”
0: 它确实是便宜的，
1: 便宜五六折，甚至还有三折多的吧。
0: 那给五六折跟白松有什么关系？白松跟白松简直就是白松。
1: 因为你会有很多的刚需嘛，比如米面油啊、纸啊，
0: 那
1: 是吧？
0: 得用的，
1: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好，就是大家
0: 知道就行
1: 了，知道就行了啊，你们自己看办吧。
0: 其实不想让大家
1: 知道。对，你讲对了，去的人好多。哎，因为这两天持续的下雨嘛，所以好些人的活动的区域呢放在了室内。我昨天去了一趟吴越，你知道，大跌我眼镜，因为在没有进入到吴越之前，在路上我还跟娃聊天，我说，我告诉你，我有两个判断。
0: 哦。
1: 第一个判断就是今天因为是工作日，所以那个商圈人不多，我们进去车位肯定很好停，对吧？然后然后进去之后发现，我的妈，从进去开始就排队了。
0: 哎呦，就不讲好停了，就进都进不去。
1: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排队排多长时间吗？将近20分钟。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台风天，你发现啊，就是大家 很疯狂。
0: 是第二个判断呢？
1: 第二个判断是什么来着？
0: 完了，第二个判断
1: 边讲边忘，
0: 不能打岔，朋友们
1: 不重要。
0: 哎呀，算了。
1: 不重要，
0: 是是是。
1: 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台风天气对滁州的影响，确实
0: 通知两下啊。
1: 啊，确实这个有很多东西是有的啊。
0: 是，
1: 继续临时停运闭园，这是我们滁州哪里？
0: 狼牙山。
1: 狼牙山。
0: 狼牙山景区。
1: 对，你看昨天还说狼牙山有没有发布通告啊？它是狼牙山景区从8月10号的15点。哦，你看果然，我们昨天是早上9点多、10点多说这个事儿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他是昨天傍晚。
0: 昨天我们说这个狼牙山应该会闭园。
1: 他可能听到我们。就这种
0: 听我们节目
1: 友善的建议，对，他听我们节目了。
0: 对，狼牙山就是大喇叭方的。
1: 然而，刚刚小然和夏丽说了，不建议大家这个入园。
0: 确实，确实，确实，就是因为雨特别大嘛。哎、然后，其实这个环境，这个状态也不适合去爬山了。
1: 对，人家在景区里面滑栽跤了，咋办？
0: 就是就是。
1: 嗯，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依旧狼牙山暂停对外开放。
0: 嗯、
1: 还有就是。哎，重庆城铁，重庆城铁
0: 继续停，
1: 啥情况？
0: 继续停，
1: 啊、继续停，
0: 嗯，
1: 今天还是继续停啊，
0: 继续停运。然后，如果说想坐的话，等待通知吧，就。
1: 对，今天肯定是继续停，因为之前的天气预报非常明确，说今明两昨天跟今天两天是强降雨时段，
0: 是，
1: 所以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交通出行方面啊，大家更需要关注注意一下。
0: 哎，只能说这个雨下的确实挺大的，这会儿、啊、
1: 大大大，
0: 嗯，
1: 今天的雨比昨天的更大，
0: 是吧？
1: 昨天的雨一下子带火了一个音乐、
0: 嗯、哦。啊、
1: 其实雨并不太大、
0: 哎、
1: 只是风什么来着，
0: 今天就不能唱这么唱了。
1: 今天的没啥风了。
0: 对啊，
1: 基本上风是四平八稳的啊，
0: 是稍微的好一些、
1: 嗯、
0: 然后雨会稍微大一些。
1: 昨天我看到
0: 嗯、
1: 我们台新媒体中心的一位小朋友啊、也是一位记者啊，
0: 是的，
1: 在我们汇丰大厦的20多层的
0: 楼
1: 顶上拍摄了一段视频。哇，那这个视频真的很具有冲击性啊，我们来听一下。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滁州市南郊区汇丰大厦20层的楼顶，大家可以通过我的画面看到，现在已经是狂风大作，风雨交加。那么今年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市正在经历一轮强风雨的过程。今天上午，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居民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我们将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带来第一手的资源。
0: 天哪，真是不容易啊。
1: 他那个感觉就特别像是沿海台风登陆区域的那些记者，他们在户外，可能在湖边啊、海边啊，
0: 对，
1: 哦，那个大风刮的小身板开始左右摇晃，那个风把头发吹得凌乱不堪，整个人是在摇晃或者说身体不稳的状态之下。这个不是说我们有鼓风机在吹啊，
0: 真的是就是
1: 天然的，就是
0: 风，就是这个情况。
1: 昨天的风真的很大，
0: 对，
1: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直播滁州。等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
0: 嗯、
1: 还有抖音号啊，上面都有，你们看一下。这个
0: 之外还有一条也是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吧，
1: 就城市里面的雨水退却，让我们能够有更加通顺的这个道路可走，其实背后有着很多的保障力量啊。
0: 是，就让我觉得，哎，这不是台风刚过去吗？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我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的、
0: 啊、是吧？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12秒的视频啊。
0: 他是环卫工人在努力的清扫，以及配合着我们的这个洒水车，直接把这个道路上的一些这个就是
1: 清障嘛，
0: 对，
1: 对，障碍物，
0: 哎，全部都给清扫干净。其实这个风吹过之后确实很多落叶。
1: 对，夏天刚刚说的就是一场台风过境，它不是短暂的什么30分钟、一两个小时，它是整个一天一宿的。
0: 是，
1: 所以这么密集的大风大雨，它一定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树枝被刮断，
0: 哎，对，
1: 地面有很多的落叶，
0: 是
1: 这些东西呢，它会阻碍我们路面的畅通。畅行，
0: 是的，
1: 因为你的排水系统再好，但是一旦被堵住了，
0: 嗯。
1: 它就没有办法排水，水只会越积越多，
0: 是的，
1: 越来越难行走。
0: 对，
1: 对，夏天的感受说像是来了像是没来过一样，是因为我们正常走的道路被他们清理过了。
0: 是的，是的，感谢。
1: 但是它的这种清理的过程呢、嗯、它不是不一定说一定是在我们上下班的点， 他可能是在傍晚夜，甚至是在夜里面，
0: 夜里凌晨、啊、
1: 去进行这项工作。
0: 嗯，
1: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受就是，我有一点感觉，就是因为我的车是停在我们后院的，
0: 嗯，
1: 后院的那个地方，它是我们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是的，
1: 对，门前雪嘛，对吧？
0: 嗯，
1: 没人扫的话呢，它就是会有积水。
0: 是，
1: 你要是穿皮鞋就不行
0: 哦，
1: 你要是穿运动鞋。帆布鞋你一定会进水的、嗯、
0: 是的，
1: 我的脚这几天穿的都是那种凉鞋。
0: 哦，那你太聪明了真的是
1: 这是实战经验啊，
0: 只能如此嘛。
1: 它基本上那个水是到我脚背的，
0: 是，
1: 嗯，
0: 你只要穿那个不是非凉鞋，脚那个鞋立马绝对湿。你看我今天是骑电瓶车来的，
1: 嗯，
0: 我还带着雨披，
1: 嗯，
0: 全副武装那种，就还是湿了。
1: 你为什么这么勇于挑战自己呢？
0: 我就觉得
1: 明明有车可以开，这个天你骑车来，你想体验生活
0: 是
1: 吧？
0: 不
1: 是，
0: 因为我刚买的雨披。
1: 我家刚买的醋，
0: 哎，
1: 我得弄一点饺子，弄点儿。
0: 对，我得下，
1: 我得感受一下这醋好不好吃。
0: 我得包个饺子，哎呀，你看看。
1: 果然年轻人思路打开呀、啊，服了。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使得明绿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
1: 使得明绿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0: 容，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2: 文明城市伴我行，咱们广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啊。
13: 是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但是挺可乐的，说不定大家伙儿也觉得，哎，这事儿好像有点熟悉，是不是我也可以学习一下？
12: 哎，这俩事儿其实我觉得都在最近发生着。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事儿，我之前抓到了，但是刚才找没找着？
13: 没找着是吧？那我们就先说这个，等你想起来了
12: 这事儿
13: 啊，咱们再补充。
12: 这事儿它没有声音，咱们跟大家描述一下吧。
13: 对，你说像这个台风天儿，我们都是想着怎么样去防范。
12: 是的，
13: 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
12: 那是得呀。
13: 但是有人他就趁着这个台风天儿，他薅台风的羊毛。
12: 台风哪还有羊毛的薅？我的真是，
13: 你看他就
12: 我这想不明白了，真是。
13: 对，他就脑洞大开，奇思妙想，他干的还真的挺好。
12: 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男子呢，就是在台风来之前啊，往他的这个窗外啊，
13: 落地大玻璃，
12: 大玻璃上啊。猛烈的去喷洒一些东西，
13: 清洁泡沫。
12: 哎，
13: 干嘛呢？
12: 是要洗窗户吗？
13: 他是要洗窗户，但是
12: 这不跟下雨天下雨来之前洗车一个道理吗？
13: 是，
12: 洗窗户有什么意义呢？
13: 他把自己家的玻璃窗上喷满了清洁泡沫，然后第二天呢，玻璃啊被台风洗得干干净净。
12: 基本上就属于什么情况呢？
13: 尤其是跟上下左右隔壁，对，就感觉像是他们家是没安玻璃吗？
12: 就是透明的一样。就完全就是可以偷过去了，
13: 这个特别、
12: 哦、好聪明哦，我的天，
13: 是吧？
12: 怎么想的呢？
13: 就是
12: 一般人想不到，
13: 想不到，
12: 对吧？清洁泡沫，哎，下次试一试，哎，感觉其实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3: 这个是可以复制的，
12: 因为它那个清洁泡沫就附着在上面之后，它不着急洗，就跟洗车一样，
13: 它刚好把那些顽渍啊，
12: 对吧？它先泡一下，
13: 浸润一下，对对对，
12: 浸到位之后，然后风雨一吹，
13: 而且你知道那个台风，它是刮大风，吹着雨砸在玻璃上，刚好劲儿又大。
12: 那个雨就是基本上跟刷子是一个道理，
13: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从我这个角度，夏天你看不到
12: 啊。
13: 从我这个角度，透过我们这个中间的大玻璃
12: 啊，
13: 望到我们外面那个玻璃上，
12: 你还能透过去看呢。
13: 那个太脏了，那个确实需要台风来好好清洗一下。
12: 是是是，我们这个确实是长时间，它也不好洗啊，
13: 不好洗不好洗。我们汇丰大厦如果把整栋楼的这个玻璃洗一下，估计得花十几万吧。
12: 有可能都不止。我们下次我们可以在台风来之前啊，喷洒一些清洁泡沫。
13: 谁去喷？请问谁去喷？
12: 光清洁泡沫都得花不少钱。
13: 是的呀，然后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就是被动的薅羊毛，被动的薅羊毛。
12: 这个羊毛薅的有点离谱了。
13: 你看，都是浙江的。刚刚那个事儿发生在浙江宁波，
12: 啊、
13: 这个事是发生在浙江台州。
12: 啊，
13: 对，有网友发视频说，一片三文鱼吹到了自家的窗户玻璃上。
12: 为什么能有三文鱼吹到玻璃上？
13: 因为楼下是一家三文鱼店。
12: 楼底下吹过来的呀？
13: 是的。
12: 哦。
13: 然后后面有网友评论说：“请问芥末什么时候来？”
12: 到位了，到位了，芥末请下来自取啊！
13: 要不自己家那个醋先蘸蘸。
12: 我听老板看，听听看这个人怎么说。
8: 是真的逃出去了吗？
9: 那个吧，就大家都在玩了，就开玩笑。我们楼下那边有那些很多店，当时都比较危险，我们那个屋顶有些瓦片都在飞，然后当时大家就都店啊什么的不尽量都关门了。海水水位比较高，然后河道的闸不敢开，因为外面的海水水位要比内河要高了，所以昨天晚上加上雨又比较大，市区里面积水比较严重。靠近我们那个郊乡江边的，他们就有些就很深了，都一两米了。停水停电有，但是也都不严重，因为我们这边就台风其实大家也蛮习惯了的，说实话嘛。我是我们这边皮划艇俱乐部的嘛，码头这一次被吹走了，大概有十个平方吧，十个平方的码头里。
13: 啊，这是开玩笑的是吧？
12: 哎呀，我说
13: 摆拍的是吧？
12: 我说
13: 啊，就是嘛，你这就算是吹到玻璃上，你也不能捡回去吃啊。
12: 这
13: 经历了多少？
12: 哪来的呀？
13: 也不知道经历多少难啊，这里边有什么都不知道。
12: 真是我，但是我是真的是看到了有玻璃上会有那个叫什么，就小就是小八爪鱼。
13: 啊，真的吗？
12: 就贴了一个小八爪鱼。
13: 嗯。
12: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13: 有可能，风太大了。
12: 然后那个人呢，就把它拿过来，然后放在泡面里边一块煮了。
13: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摆拍了，
12: 嗯，
13: 我严重怀疑啊。
12: 是吧？
13: 但是我昨天看到一条视频，是上海，在上海的一个租户，一对年轻人啊，他们的地势比较低，应该是在一个老小区，他是趟着水出门去，然后再进到屋里，那个水齐腰。
12: 哎呦我天哪，
13: 他说他也不准备退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几次了，已经习惯了，因为这块的位置的问题，然后价位也不贵嘛。
12: 下雨的时候，
13: 上海，
12: 你看下雨的时候我家还能办点游泳卡。
13: 哎，我真记得
12: 是吧，
13: 我真记得就是大概七八年前吧，那会儿的滁州我还不止七八年前，十几年前了。
12: 那个时候
13: 咱们
12: 滁州没有搞那个雨污分流，
13: 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还是哪一年我不太确定，肯定是十年之前。我那时候住在丰乐山庄的金乐园，那次下大雨，我跟同事一块去家里面拿什么，那天晚上好像他陪我睡觉吧，我那个水是到大腿根部那个位置，对，那一年的水比较大。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年住在城北一些小区的住户家里边水可能就是淹了，住在一层。
12: 哦，直接一整个一层都，
13: 就是整个家里面是水汪汪的，
12: 全都是水了，
13: 水漫了，比如说到沙发了之类的啊。就现在基本上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12: 现在的排水系统做的已经很好了。
13: 对，整个城市的雨污的排水呀，那可能还会有人说，那还是有地方有积水啊，没有办法做到100%的不会积水。你包括你看，你像是浙江、上海啊，很多的地方啊，他们的排水系统应该说是 number one 了。
12: 是的，是的，
13: 对吧？依然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12: 还有的时候，就是在刚下完雨之后，那个树叶啊，大范围的、大量的就堆积在这个下水道。
13: 它有客观的原因，
12: 有可能会把那个下水道给阻塞。
13: 对，客观的原因，你比如说啊，就算你再好的排水系统，就像刚刚夏天说的，
12: 是
13: 一种就被堵住了，通水不畅。
12: 是，
13: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短时强降水，你任何一个优秀的排水系统，它超过了它的承担能力了，
12: 是大负荷太大了。
13: 对，它就一定会淤在那儿啊。
12: 是，小时候你经历过吗？我记得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小时候我经历过一回，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的猫都跑到柜子上去了，然后就是晚上下了很大，然后家里边也进水了，
13: 淹了。
12: 然后家里进水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挖泥往门口堆，
13: 哦，
12: 堆很高的泥，
13: 真的那么干啊？
12: 就堆起来。
13: 那时候是住在村里还是县城里？
12: 县城里面，
13: 县城都有这种情况。
12: 是的，
13: 从哪儿挖泥呢？县城不都是家门口的水泥路？
12: 就找呗，就到处找呗。
13: 天哪，我小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啊？因为我是80年代小时候在农村，那时候村里面是集体去筑坝，就是每年到了防汛抗旱的时候，尤其是防汛的时候，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们，他们都是要出动去统一，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不在家，集体蹲在大坝那边筑坝。因为已经形成了历史的习惯了嘛，然后抗旱的时候也是一样
12: 哦。
13: 然后家里面的老老少少呢就在家守家，妈妈们呢就会到现场去做饭啊。那时候好像还
12: 是
13: 一个偏向于集体劳作的那么一个阶段，
12: 大家一起去共同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13: 是共同的去解决。我说几个词儿，你都没听过
12: 哦？
13: 邮票、粮票，
12: 这听过。
13: 就是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吗？
12: 我没有经历过。
13: 对，我就是经历过那个年代。
12: 我没有使用过，没有使用过。
13: 我只是知道。
12: 但我使用过邮票，应该是。
13: 你还使用过邮票、啊？
12: 我使用过邮票。
13: 就是拿那个票去换邮。
12: 我就是寄信的时候要贴邮票。
13: 哎呀妈呀！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2: 不是一油票是吧？
13: 不是家里吃的油。
12: 你说是油买油的时候，哎，我以为是你。
13: 你还哦，你那是文艺工作者，文艺小青年儿。
12: 我说
13: 你那是
12: 邮票，
13: 写信的邮票。
12: 你看看朋友们，
13: 同
12: 样
13: 的读音，
12: 同样是邮票，咱们就没分辨出来。
13: 我们那是煤油的时代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煤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2: 煤油就是烧煤的嘛。是煤油灯嘛？
13: 对对
12: 啊，煤油灯嘛。
13: 哎呀，90后的小朋友是不懂80后那个时代的。
12: 也是80后，就是80末嘛。
13: 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这个事儿哈，这是一个机场的回应。
12: 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说呢？雨太大了，雨太大了呢，就是外边下着大雨，但是机场里面下着小雨。
13: 机场里面还会漏雨啊？
12: 这个其实说实话，第一次听说啊。
8: 第一次遇到啊。
10: 因为有下雨，
13: 确实。
10: 机场破损的地方比较高嘛，正在抢修中呢，它不会有什么破损，没有什么消息的，航班也是有正常起飞的。
12: 机场出现了这个漏雨的情况，我还真是没听说过。
13: 无锡朔放机场
12: 没听说过，
13: 就觉得机场是一个
12: 外面下了大雨，机场里面飘着小雨，
13: 我们可以用一个高大上来形容的。
12: 哎，真的
13: 对吧？
12: 真的也就是感觉
13: 一个地方
12: 不安检啊，你包括像一些直机啊，那个我感觉哇，真的
13: 就进去了之后你能闻到一种高端的味道。它应该出
12: 味道会变吗？
13: 不一样 啊，就像你到了南京精英的时候，你不会闻到一种有钱人的味道吗？然后就会让我望而却步。哦，我逛那种地方我都会心里面
12: 是吧
13: 会变得有点胆怯。
12: 下次就不要去逛
13: 就那种地方。你们没有发现吗？就人在跟自己气场不合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有点局促不安
12: 啊，就觉得可能它太高端了，咱们不经常去。
13: 你看我们逛吴越、逛苏宁，那 so easy， 很轻松，很
12: 就是熟悉的味道啊。
13: 是呀，你忽然把我扔到南京的精英商厦，
12: 不行，跟九九广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13: 是这样啊，
12: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就是一些商场，我们会觉得习惯一些嘛。包括像坐飞机，其实不经常嘛。哪能经常坐呢？对吧？我们基本上都不经常坐，
13: 对
12: 对吧？
13: 除非你是从事经常出差的
12: 啊，
13: 可能会常常坐，
12: 那就不一样了。
13: 对呀，还有就是那个，其实你像机场这种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呢，也不能说哎你不应该，是因为太老旧了，刚好借着这个机会修整修整。
12: 就任何东西、任何事情，包括任何的一些设备，它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13: 是，只是之前没有面临着这么大的雨量，对，这么强劲的风，
12: 对，
13: 刚好做了一次检验啊。
12: 台风太大了嘛，正好就修一下嘛。
13: 是。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9: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7: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多彩接地气，
1: 幸福感越来越好。
2: 文明城市，
1: 文明城市，
0: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4: 文明城市伴我行，咱们接着回来。哎呀，这个其实在这个季节，就是如果说不是这天下雨，很多朋友都喜欢去游泳。
5: 哎，下雨不影响游泳的，
4: 是吧？
5: 对，除非户外的，如果说室内的话，各个场馆里的人反而可能还会多一点，
4: 是吧？
5: 因为你不进行户外了，
4: 对，
5: 就是想游泳的人，他会说那我就去室内吧。
4: 哎呦，室内其实这个天游泳还就是可能还温温暖暖的那感觉，
5: 不受任何干扰和影响，
4: 是吧？
5: 对吧？但是最近啊，你看啊，在村儿里面有人专门设置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泳池，
4: 就是在江西的鹰潭。哎呀，这个村里建了一个泳池，
5: 不多见啊，在村里建泳池的这种情况，
4: 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
5: 我也是第一次听，因为村里面水塘子多，
4: 是，
5: 但是正因为水塘子多，考虑到孩子们游泳的安全，所以想着说建个泳池，大家别去水边了。
4: 咱不说别的，就是说咱们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如果说但凡是提到游泳，咱们那小时候哪见过什么游泳池啊，那些
5: 没这个概念，
4: 对吧？没有游泳池，也没有见过什么游泳圈什么的。
5: 我们那时候都不说游泳这个词儿
4: 啊。
5: 我们就是玩水，
4: 玩水，
5: 对，到水塘子里面
4: 啊，
5: 洗澡去，
4: 扑腾扑腾，
5: 扑腾扑腾也不这么说，这多文人的表述，还扑腾扑腾，
4: 真的是，以前的时候我问我爸爸，因为他会游泳，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他小时候怎么学会游泳的，就是呛几口水。就门口家门口的那个水塘，
5: 他把所有的艰难都给过滤掉了，
4: 对，然后
5: 就说呛水了，
4: 就直接就是游完之后上来之后头上都是淤泥。
5: 他是扎泥里面游吗？
4: 反正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5: 我们小时候游泳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且野路子。因为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面那个装油的那个壶不像现在是那种统一的那时候是壶，油壶，白色的，它的浮力特别大球壶的，还有家里面澡盆子通常是那种木头盆子，
4: 拿那个当游泳圈
5: 对，你球着它，你转着它，手转着它，然后一只手在那儿滑，或者说两只手揪着，
4: 是
5: 双脚在那儿拍打水，就是这么慢慢学会的。我看我弟是怎么学游泳的，因为我跟着的，我到现在有那个画面就是我每家家户都有船嘛，我们是撑着船，我们是鱼米之乡四面环水的所以没有孩子不会游泳的，
4: 是
5: 就是我弟学游泳是我爸把他往水里一扔，
4: 呦喂，
5: 真的就是扑通扑通呛水然后就会了，
4: 这也太
5: 真的好野蛮的，
4: 真的
5: 你现在想来不可思议，谁舍得把自己家孩子那么游，
4: 对啊，
5: 但是那时候
4: 也担心，
5: 那时候很多家就是这样
4: 啊，就是当时爸爸也是担心，但是
5: 他不会让他伤及生命的，因为你人站在船上嘛，
4: 学会就学会，学不会就再扔一次。
5: 然后对你浮上来了，刚好求着船的时候，我爸一杆子就把他倒下去。
4: 哎呦我天，弟弟太惨了，
5: 就感觉不是自己亲生的。
4: 什么人生啊这是？
5: 哎，这个村里的游泳池过啊，真的好多孩子们在游，
4: 是是是，
5: 甚至大人们也在游。
4: 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它可以蓄完水之后，游完泳之后还可以灌溉农田。
5: 对啊，因为你水玩脏了怎么办？
4: 多好呀！就灌溉农田多好，你说这个
5: 得收费。
4: 村里不用收费，我觉得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普及。
5: 不收费，它水从哪儿来？
4: 你灌溉
5: 抽电的电费，
4: 咱们灌溉也得用水啊。
5: 我意思是，你知道
4: 不收费村里出啊？
5: 你知道蓄一个水池子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要抽水上来，
4: 反正修建这个肯定也
5: 是有成本的，包括运维啊都是要成本的
4: 是的，
5: 那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确实
4: 是
5: 个好事儿，
4: 是好事儿。
5: 但接下来这事儿呢，
4: 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
5: 没利用好它可能就变坏事儿。
4: 这个事儿反正我之前是听说但是没见过，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店呢，我就往里面一看我的天哪，
5: 怎么了？
4: 坐满了人，
5: 全是小孩，
4: 还有人排队，
5: 是
4: 有大有小
5: 有
4: 重。
5: 最近
4: 有
5: 一个游戏在小朋友当中很流行，叫拼豆。
4: 对，
5: 拼豆
4: 我知道，它是用那个镊子往里边放，
5: 它就是很小很小的那些小配件小零件，
4: 对，就搞成一个图画，
5: 你最近呢最后呢把它拼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比如足球啊， Hello Kitty 啊，就是各种小玩偶啊，然后那个东西啊一旦拼起来，就是你要拼一个钥匙扣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可能少则四五十分钟，多则两三个小时。

0: 小时，
1: 对，
0: 是要那么长时间的，
1: 是很久。
0: 对，前一段时间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他的好，
1: 哦、
0: 就是朋友也分享说，孩子一旦玩那个，
1: 啊、
0: 他就沉浸了、
1: 哦，
0: 他就没空关注什么电视剧啊、游戏啊，
1: 是，
0: 那就是哎，这事儿
1: 听起来蛮好的，
0: 然后又锻炼孩子的耐心，
1: 看看，
0: 但是现在呢，有一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儿，就是你看啊，偏豆
1: 需要注意。
0: 偏豆火了，
1: 嗯，
0: 这段时间的门诊里接诊的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
1: 看看看看
0: 有好几个都在说玩偏豆。
1: 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会比较敏感对于孩子的视力，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孩子已经是近视了。
0: 对啊，现在好多家，我们家也是。
1: 对，
0: 偏豆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概念啊，它又称溶豆。融是熔断的融，这个第二个融是金融的融，融合的融，豆是豆子的豆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叫像素化，它是一种把彩色的塑料小豆子按图、排列在单孔的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一种手工活动。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听说就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些味道，会发出一些气味，会对健康有一些坏处。
0: 原来它是用那个，
1: 它要烧一下子。
0: 熨斗它是有热度，但是塑料碰热的话，它会产生
1: 一些
0: 释放一些
1: 味道
0: 物质，
1: 塑料的味儿，你知道吧？
0: 对，这么一说的话，大家。
1: 还
0: 去吗？
1: 我觉得不太适合吧。你偶尔你想体验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如果说想每天都玩，那就不建议了。
0: 自己看吧，就反正这个信息传递给你了，
1: 是，
0: 就像我们常说抽烟有害身体健康一样，你拦不住依然有烟瘾的人，
1: 是是是，
0: 就是还有女生做那个指甲，
1: 哦、
0: 她不也是要
1: 那个美甲是吧？
0: 美甲对、
1: 啊，
0: 然后往那个里边
1: 烤一会儿
0: ，
1: 这我像长得就感觉像烤一会儿，
0: 你刚那动作挺娴熟的，
1: 烤一会儿，
0: 把小掌掌伸进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拼豆有点像之前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去。看能不能，
0: 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想讲的是那种在书本上面，
1: 不是一个
0: 画画的那种
1: 啊？你说画画的那个
0: 十字绣，
1: 十字绣不跟这差不多吗？
0: 哎呦，你说十字绣让我想起来了，
1: 对吧？
0: 十字绣比这个要好，
1: 比这健康绿色呀，
0: 比这也好，但是孩子不一定爱呀。
1: 孩子应该，但也不一定。
0: 昨天我们有个好朋友家的小孩，他才上二年级啊，他在家织毛衣了
1: 啊。
0: 他先从那个就是很窄的一个。小东西开始织起，
1: 我的天哪！
0: 我小时候就会织啊，
1: 哦，
0: 我小时候织手套。
1: 以前我们那小时候确实是也有很多人会，
0: 就是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1: 玩具少，
0: 怎么那么能干？
1: 就想方设法的去玩，然后确实也有。以前小的时候，也不能说小的时候吧，后来稍微大一点点，那个时候就记得有会织围巾啊。织一手套啊，
0: 我觉得我小时候好能干，就现在回想小时候、
1: 啊、
0: 你看小呢能够帮爸爸妈妈做一些日常的家里面烧开水啊，做饭不能成啊、
1: 嗯、
0: 然后扫地啊，
1: 是
0: 帮妈妈搭把手啊，厉害的时候我们呢甚至能插秧、能够帮爸爸妈妈干重要的农活，
1: 看看太厉害了。
0: 然后游戏方面呢，我们能够自己在农村的土壤里面、水里面搞各种各样的玩法，还能够给家里给自己织毛衣，
1: 多棒，你看看，
0: 织手套，
1: 你看看多，就从小就
0: 我们怎么那一代人怎么那么能干，
1: 就觉得自立自强强的有点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怜，
0: 因为自己小时候干的事儿太多了，现在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反正也希望现在孩子们能够去多去户外一下吧。
0: 所以不要觉得说你家孩子这也不干那也不干的懒透了然后多么享福，那是因为你不让他干、
1: 是的，多让孩子，
0: 你尽量让他在舒服的环境里成长。
1: 是的，多让孩子去好好的去感受户外，多多运动，去更加的充实，去度过这样一个暑假。
0: 是，吃过苦的我们，希望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哈。
1: 没错没错，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喽。
0: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9:30，我们接着再会喽。
1: 明天见，拜拜。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市全力保障高温下劳动者的权益。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我市相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劳动者的权益。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工会驿站771家，我市加大清凉驿站建管用的作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工会驿站的应用，并在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等基本设施的基础之上，新增了电视、书籍、文化墙等设施，注重驿站品质的升级与类型的优化。拥有8小时之外延时服务驿站82家，精准破解户外劳动者错峰歇脚延时办事的难题。人社、工会等部门深入户外施工现场，宣传防暑降温的政策，为一线员工送上矿泉水、西瓜等慰问物资。劳动监察部门要求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特点和工作地点，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减少高温日照下的作业时间，鼓励用人单位提高发放标准，并将防暑降温保护内容写入集体合同。今年，我是新

签集体合同200余户，涉及员工2.8万人。我市以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为重点，依托驿站开展送清凉、送岗位、送入会、送法律维权、送心理关爱等服务，加大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检查力度。特别是建筑、运输、物流、环卫等夏季室外露天作业行业，简化优化因为高温天气作业引发的劳动争议调处办案流程，做到快立快审快解。

再来关注七月末南桥区人社局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社局协作，成功追回了一笔违规领取的失业保险金13756元。这是南桥区首次通过跨省部门协作完成基金追缴，为破解社保待遇异地监管难、追缴落地难提供了有益经验。今年五月，南桥区在社保基金常态化核查当中发现，一名户籍和常住地均在扶风县的参保人员，从南桥区领取失业金期间已经在异地重新就业，按政策不再具备领取的资格。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积极联系当事人进行政策告知和退费督促，持续跟进约两个月，仍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了尽快地追回资金，南桥区首次启动跨省协查机制，向扶风县人社局发出了异地协查的请求。扶风县方面迅速安排专人对接，体察我市人社部门异地办案不便，主动开展入户核查、政策宣讲和警示教育，耐心做好当事人思想疏导工作。经过两地多次沟通协调，当事人最终全额退还了违规领取的失业金。南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那这一次的成功追缴也得益于扶风县人社局同志的积极响应，协调有力。长期以来，社保基金异地监管面临着找人难、取证难、沟通难等一些实际的困难，此次跨省协作不仅有效化解了个案风险，更是在系统内部形成了信息互通、处置联动、成果共享的跨区域监管积极示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再来关注，近日在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经开区财政局、苏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之下，市担保集团携手合作银行，成功向滁州市金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00万元。这标志着滁州市首笔纳入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创业担保贷款业务顺利落地。据悉，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创业担保贷款聚焦民营企业中中长期融资需求，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银行优惠利率放贷、政策贴息支持等多方协同机制，为民营中小微企业提供长周期低成本的融资支持，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破解企业短贷长用的难题，助力民间投资领域企业解决设备采购、技术改造、改扩建厂房、店面装修、经营周转等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难题。此次首笔专项创业担保贷款的落地，是市担保集团深耕实体经济、精准赋能民营经济、助力民间投资扩容提质的有力缩影。

据悉，该集团将继续紧跟政策导向，加大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创业担保贷推广力度，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专业高效的担保服务更好支持民营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贡献担当力量。

再来看日前天长市委社会工作部是妇女联合会携手举办新就业群体电商直播技能提升公益培训班，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助力他力量创业就业。培训为期三天，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特邀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战经验的讲师授课，吸引该市非公企业员工、合作社的新农人、返乡创业大学生以及直播电商新业态领域女性等30余人参加。课程内容涵盖短视频拍摄、直播间场景搭建、带货话术撰写、互动技巧运用与真人实操带货等，并发放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直播销售员。本次公益培训旨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优质技能学习的交流平台，将送温暖升级为送技能，帮助学员练就带货的真本领，用直播镜头推广天长好物，讲好天长故事，在电商赛道展现巾帼风采。

再来看，日前在琅琊区龙池社区工作人员的陪伴之下，千余份清凉礼包直达特殊群体。志愿者将花露水、藿香正气水等爱心物资送到了环卫工人的手中。当天，志愿者还走进了小区、外卖站点等地，把这一份夏日关怀送到了高龄老人和外卖小哥的心坎里。连日来，除城持续高温，高龄老人、户外工作者等特殊群体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龙池社区在往年小龙人志愿服务队暑期送清凉活动的基础之上，依托辖区社会企业网格群、社团群、志愿者群以及团中央伙伴领航项目暑托班等平台，广泛动员社会爱心人士捐赠清凉物资，短短四天的时间便筹集了近1500份清凉礼包。为了确保爱心物资及时送达，社区组织暑托班志愿者、七色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等近100人组成送清凉队伍，连日来持续开展送爱心行动。截至到当天下午，所有物资全部送达，汇集辖区内100余名孤寡高龄老人、50余名环卫工人以及60余名外卖骑手。安徽华人滁州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洪飞表示，看到自己捐出的80个袖套及时的送到了那些站高温斗酷暑的劳动者手中，这项活动心里特别高兴，不仅帮助了有需要的人，也在社会上营造了崇善向上的良好氛围，特别有意义。8岁的吴一洛小朋友开心地说，自己用零花钱买了4箱水，希望能够送给环卫工爷爷奶奶送去一丝清凉。受到清凉礼包的环卫工沙琪妹感动地说，谢谢社区和孩子们惦记着我们一线工人，送来的解暑物资特别实用。八旬老人王从容也连连竖起了大拇指，天气这么热，社区还挂念着老年人，送物资送关怀真的是太贴心太暖心了。龙池社区的负责人表示，社区服务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前不久呢被省民政厅列为安徽省社区慈善实践点，今后呢也将依托善流龙池相伴朝夕慈善项目，通过数字化赋能与多元力量联动，精准对接辖区特殊群众的需求，广泛汇聚社会爱心，以实际行动关爱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呢，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政策宣传的内容，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近年来南桥区域总工会紧扣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南桥区域总工会紧盯辖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岗位实际，把技能提升的课堂搬进车间，把竞赛的擂台搭在一线，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提升平台，让产业工人端稳技能碗，吃上手艺饭更有奔头。今年五月，南桥区总工会联合人社局举办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75名一线职工同台切磋，既赛出真功夫，也带动更多职工点燃学习技术、提升技能的热情。南桥区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健全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的法律援助，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等作用，下大力气解决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职业健康等急难愁盼的问题，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今年以来，已累计调解成功劳动争议案件62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8.35万元，签订集体协商合同24份，那覆盖职工3177人。同时，在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才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斗征途。该区域总工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疗休养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1人，为29名劳模进行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

0: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组织辖区即将步入求职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据介绍，该区聚焦落实满天星人才计划，抢抓高校求职关键窗口期，引导大三大四青年学子了解家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桥就业创业。活动分为求职技能培训、企业实地走访两大环节。在赋能中心讲座现场，职业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市场形势，聚焦大学生求职痛点，带来干货满满的求职指导课程。讲师从求职渠道选择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讲解，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求职误区，现场进行互动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子在简历撰写、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产业链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实习机会、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交流。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景双通道，不仅补齐了青年求职能力短板，提升求职的竞争力，更加以乡情为纽带，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沟通桥梁，增进他们对家乡发展的认知与归属感。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那下面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国成人高考九月初开始报名了。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九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依据报名要求，考生一般应该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却因工作等原因需要在安徽省报考的外省户籍考生，需要持有效的安徽省居住证，在发证公安机关所在地市报考。居住证有效期限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之后起，且起始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之前。省内跨市异地报考相关要求由各市教育考试机构明确，考生可以关注各市的公告。今年成人高考的报名将会继续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考生身份，考生需要提前下载皖视通 APP， 注册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账号，并通过4级实名认证，核对姓名和手机号码等相关个人信息，在报名信息提交时使用皖视通 APP 扫码进行人脸认证，否则将无法报名。同时，由于学信网对学籍学历查询授权要求变化，考生需要提前下载学信网 APP， 并对本人学籍学历信息进行核对，如有误应提前联系相关的高校或者是学信网进行更正。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呢，需要按照系统提示，通过学信网 APP 扫码授权查询本人的学历信息，以免影响报名审核的结果。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明确，那网上报名的唯一官方网址为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如果出现考生使用非官方网址或因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要求，由他人或机构代为报名，提供虚假材料、手机号码错误、无法联络等情况，影响报名审核、考试录取和学籍注册的后果呢，由考生本人承担。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立离退休干部人才库相关要求，拟定银发人才推荐工作实施方案，以银耀中都党建品牌为抓手，盘活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等优质银发资源，搭建老有所为、赋能发展的广阔平台，为十五五时期凤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首先是建库蓄才，筑牢银发人才蓄水池。凤阳县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建库，全面梳理银发人才资源，构建起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银发人才体系。县委老干部局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教育、卫健、农业部门、文旅等部门，深入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企业开展走访摸排，重点收录具有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教学、基层治理、非遗传承等专长的离退休干部，

老专家、老模范。截至目前，全县已经建立涵盖12个专业领域、386名银发人才的动态信息库，其中高级职称人才112名，占比达 29%，农业技术类人才78名，医疗卫生类人才65名，教育类人才92名，为银发人才赋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精准搭台拓宽老有所为实践路，聚焦县域发展重点领域和民生需求，凤阳县量身打造银发人才服务平台，让银发人才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围绕乡村振兴组建银龄农技服务团，23名资深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小麦、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42场次，服务种植户1200余人次，帮助小岗村、英建镇等乡镇解决农业生产难题36个，聚焦治理基层，成立银龄调解队，58名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干部化身和事佬，成功调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等各类问题137起，调解成功率达到 98%。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建设的老党员工作室，银发人才化身民情传声筒、民生助推员，以银发力量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第三个方面，暖心护航，激发银发赋能原动力。凤阳县坚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银发人才所需所盼，深化适老化服务改造，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敬老爱心窗口，简化离退休人才业务办理流程，提供代办、帮办、优先办理等专属服务，年均高效办结各类事项200余件，立足银龄人才精神需求与履职需求，常态化开展评优表彰、座谈交流、健康体检等活动，成功培育福北街小区70后管家团等省级优秀银龄志愿服务品牌，全方位暖心保障，有效破除银发人才履职后顾之忧，让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愿意奉献、安心履职、舒心作为，持续释放银龄赋能余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之外，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
7: 现在是中午12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

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会呢，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了，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最近两天呢，也是雨量会比较多一些啊，一定要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哦。
1: 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依旧是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1到13号我省的北部呢是有较强的风雨的过程，其中11到12号局部呢是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15到20号我省呢还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实这样一看下来基本上都是雨、雨啊，
0: 持续下，
1: 是
0: 对下个好几天感觉。
1: 嗯，
0: 今天大雨25到28度，明天中雨25到30度，后天中雨24到30度，本周五暴雨23到29度，然后本周六中雨23到29度。
1: 这周五怎么又暴雨了嘞？
0: 是的。
1: 总之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出门呢，这个雨具什么呢，是一定要放在身上的啊。
0: 要我说啊，最近就不出门了。
1: 对，那请问你是怎么来的？
0: 我出门来的，
1: 还不出门了，
0: 没有办法，
1: 得要上班哈。
0: 是，其实所以说也大家就是把雨具带好，然后同时呢也防止滑倒。
1: 嗯，注意
0: 雨具带好，防止滑倒。
1: 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0: 是，路面还是挺难走的吧哈。
1: 嗯，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后弦
1: 所带来的《夏晚这场雨》。

0: 恭喜来自后弦下完这场雨，这场雨什么时候能下完呢？
1: 快了快了哈，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后面大多
0: 嘴上说着快了，但其实还是得有几天呢。
1: 对，在天气预报上面来看的话，是本周日哈，本周日可能我们会迎来
0: 一波暂停，
1: 对，
0: 然后下一波开始，
1: 就又开始了，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天气就是这样啊，一时晴来一时雨，晴晴雨雨才能够感受得到每天的不一样，每天的不一样的精彩哈。
0: 确实如此啊。每天都有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是一如既往。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出门旅行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做一个充分的计划。

0: 哦，
1: 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不喜欢做计划，
0: 就来了一种说走就走，
1: 说走就走，然后就到了再说。
0: 而且还有那种的
1: 随便，
0: 就是嗯我走，我们去到某某某地，然后呢他在就是在这个开车的途中，嗯，他开始搜。
1: 哦，
0: 对，他开始搜临时的。
1: 其实我觉得临时不好哎。
0: 我就是他可能是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什么呢，就真的是纯临时的，嗯，有一些呢是他对这些地方大概了解。
1: 哦，
0: 对，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嗯，跟朋友说就是说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
0: 正常情况呢我都是在没到之前的前几天就开始攻略，基本上都已经做好了，嗯，然后呢到哪个地方住什么心里都非常有数。
1: 是
0: 但是跟那个朋友在一起之后呢，我说哎我们因为就说走就走嘛，没有压根没时间，我说哎我们就是马上到哪里住啊，别着急啊，
1: 我搜一下啊。
0: 对，就是他在开着车，然后他老婆在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搜搜搜搜搜，然后搜过了之后，我们临时去，但是就是还是蛮不错的啊，就这种，
1: 哦，还行。
0: 对，
1: 就是你们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0: 因为可能是
1: 也有结果不好的。
0: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其实对这一片他是清楚的，
1: 是
0: 大概是什么情况他是清楚的。嗯，对，所以然后我们就闭着眼睛冲，觉得哎，别说无脑冲还挺舒服啊。
1: 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出门出去旅游，你喜欢做好充分的计划，还是说说走就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走到哪儿玩到哪里？
0: 就是你喜欢做攻略吗？嗯，会做攻略吗？
1: 是
0: 攻略做的详细吗？
1: 是的。
0: 会严格按照攻略来吗？
1: 没错。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之前看到一个朋友他特别牛，
1: 嗯，
0: 他是在
1: 什么攻略都不做
0: 啊，不他是比如说早上9点到11点，嗯，是干嘛，嗯，他都给他形成一个表格
1: 哟，
0: 这是不是好厉害，
1: 这也太计划了，
0: 我都惊呆了，我说天哪，那如果说
1: 不好太累了，
0: 我说如果说我9点还没起床呢，
1: 那不行必须得起，
0: 那你玩什么，都到这个地方了，
1: 啊，
0: 你不得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玩起来啊！
1: 哦，我明白了。
0: 对，他是
1: 出去玩的时候，
0: 对，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要严格按照这个来执行。
1: 是，
0: 对，
1: 其实这样也行，也挺好的。
0: 这样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干嘛呢？嗯，去旅游团，
1: 是
0: 跟团，
1: 是不是特别自由？
0: 就但是就是他们在心里面就觉得，哎，我就应该这样，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嘛，
1: 是
0: 对不对？
1: 他们自己会觉得其实这样是对的，是好的，是可以的。
0: 对，他们就会觉得，哎，这我就是按照，嗯，严格按照我的计划来，嗯，你看多完美。
1: 是，他这样有一点好处，就是他可以玩很多地方
0: 啊，嗯。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就可能
1: 不喜欢被约束。
0: 夏天啊，嗯，像我啊，对不对，嗯？我们都是那种，哎呀，睡到几点是几，嗯，应该是这样哈，睡到几点是几点，然后呢，起来了之后，悠闲的去吃个早餐，
1: 是，
0: 然后再开始去进行下一步的旅游景点的攻略，嗯，对不对？
1: 是。
0: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什么呢，
1: 嗯，
0: 他们就是寡到一个城市，
1: 是，
0: 然后就开启了什么模式，白天在酒店蹲着，
1: 嗯，
0: 点一点好吃的外卖，
1: 是，
0: 然后到了傍晚
1: 你就回家吧，要不
0: 到了傍晚再在酒店周边，
1: 嗯，
0: 去逛一逛，晃一晃，然后他就觉得哇好舒服啊，然后我就问，我说那景点不逛吗？
1: 嗯，
0: 不逛啊，景点有什么好逛的呢？我说嗯，好的，嗯，就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哈，
1: 想法不一样，然后呢出去玩的方式也不一样，玩的结果也不一样，
0: 嗯，
1: 可以自己看着办吧，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0: 平城950就可以找着我们啦，
1: 歌曲来自莫文蔚
0: 带来的 I do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
6: 18297592002。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陈说想要点播一首在雨中。
7: 好的，来看到瑶瑶，他说我这个人喜欢做攻略啊，不做攻略我没有信心啊。
6: 这也确实，做攻略其实能给您自己增加一些信心，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7: 是啊，
6: 就让自己就是知根知底嘛，
7: 不然心里面总没底，
6: 没底没底，
7: 对吧？
6: 不知道去哪，
7: 一般
6: 不知道玩啥，不知道吃啥。
7: 一般出去玩的话，我可能是先去订酒店，就是把住的地方给搞定了之后。
6: 我不是，我是先看去哪里玩。
7: 那可不，
6: 对，
7: 就是确定了去哪里玩之后，
6: 这个城市的那个区域，
7: 对，哪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决定了去这里那里那里之后，
6: 是，
7: 然后开始选酒店。
6: 是
7: 啊，这个时候选酒店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要综合几个地方考虑，
6: 对，
7: 是吧？
6: 对对对，
7: 对，然后就，但是有一些朋友，就像刚刚我们来看到啊，罗伊他说，我就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挺好，说走就走，很潇洒，
6: 就享受自由，然后也喜欢自由嘛。
7: 对，
6: 科科说想要点播一首《不只是朋友》。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汪峰啊
7: 带来的《在雨中》。

0: 歌曲来自汪峰的《在雨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歌曲。
1: 是啊，就是每一次听完这首歌，脑子里都会传来这样的旋律。是是是啊。
0: 继续来看到小豪说想要点播一首《如果晚风》。
1: 好的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小虎队啊
1: 带来的爱。

0: 来自小虎队的歌曲《爱》，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摩登兄弟所带来的《天和梦》。

0: 歌曲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天和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
1: 多耀啊，他说那我平时都是家里人去做攻略，
0: 嗯，
1: 要么呢就是跟朋友一起，朋友做攻略。
0: 嗨，
1: 我不做攻略，但是呢我是玩攻略的这个参与者。
0: 那废话啊那你这挺快活的
1: 啊。
0: 继续来看到迷之世界的时候，想要点播一首《三天三夜》。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杨澜一
1: 所带来的《如果晚风》。

0: 来自杨澜一的歌曲《如果晚风》，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小阿七所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这是来自小阿七《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如如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不说再见。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哎呦喂，我每一次做攻略非常的详细，但是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离谱。就是说、那个、
0: 简单做一做嘛，
1: 做表格的是不是、那个也是我很少见到，就是、
0: 表格确实有点稍微有点太
1: 这么认真的、
0: 那个、是是是，
1: 对吧，
0: 夸张了。
1: 就是早上几点，就是精确到那种几点的，但这种人可能也是属于特别有
0: 优秀，
1: 对对对、对是
0: 计划定得很细致。
1: 对，是对自己可能也是属于那种非常
0: 精益求精、
1: 对要求非常严格的哈。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文婷
1: 带来的《勇往直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湖北中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为确保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三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爱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生生世世爱》。
1: 好的呢，没有问题哈。
0: 帮你找找。
1: 嗯，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我如果说没时间的话，那就随便糊弄一下，去玩儿。但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肯定是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行程，这样的话呢心里面有底。
0: 是是是，
1: 对，
0: 这个其实要说糊弄的话就别去了呗。
1: 就是糊弄糊弄，
0: 对不对？
1: 其实他可能说的糊弄糊弄就是说攻略没有做的那么详细，是吧？然后最近其实也比较

0: 流行什么呢？就是那种私家团，就你可能、对吧，就提前跟他说好了、然后呢你们再协商再沟通，当地人带你去玩，
1: 是
0: 那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咯。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歌曲来自海拉木山依纯
0: 带来的不如见一面。

0: 歌曲来自海拉木山一纯，不如见一面。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没时间。

0: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没时间。
1: 有的时候确实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有时间的时候我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我没时间，
0: 倒也不用唱啊你念出来就行了。
1: 哎呀，这首歌确实是唱出了大家的心声。
0: 对啊。
1: 红红说想要点播一首就是现在，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0: 来自于黄霄云所带来的生生世世爱。

0: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来自黄霄云的生生世世爱。我们继续来看到窝窝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摩天动物园，可以吗？
0: 时间估计有点紧哈，
1: 有点小紧，
0: 是啊，
1: 等会儿看呗。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到锁锁啊，他说喜欢特别特别特别爱做攻略、而且呢我觉得旅游最在意的点最开心的点应该就是做攻略了吧。难道不是出去玩吗？
1: 对啊，
0: 他享受这
1: 个，他觉得做攻略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着期待，
0: 对，就享受这种做攻略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做完了攻略，然后再过去，我的天哪，然后再照着这个攻略一块玩，这种感觉是不错的啊。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李琦
0: 所带来的人质。

0: 来自理区的人质，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是的，那么刚那位朋友想点播歌曲，对不对？明天咱们可以继续的来哈。
0: 明天赶早呗。
1: 嗯，
0: 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关注最新资讯。五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的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在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休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摄像。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根据长安街之事，8月5号，梅姨案当中的被拐儿童钟斌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视频称，近日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梅姨一案已经正式的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他还在视频当中透露，梅姨的真实姓名为谢佳梅。另据大河报，钟斌是梅姨案当中9名被拐儿童之一。2003年到2005年间，张维平等人曾经在广州的增城、惠州、博罗等地连续拐卖9名男童，最小的仅1岁，最大的3岁。钟斌被拐时刚满1岁半，事发时他的父母在广东惠州打工，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人贩子张维平有目的地住在我家隔壁住了半个月，和钟斌家建立了邻里关系。一天中午，母亲在洗碗，刚学会走路的钟斌就独自跑到院子里，被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手给了梅姨。被拐之后，钟斌一直生活在广东河源，他的父亲钟丁友为此辞去工作，踏上了长达20年的漫漫寻子路。2024年，南昌铁路局的民警汪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钟斌。钟斌告诉记者，起初他接受不了这种现实，直到2025年才正式和亲生父母相认。 8月5号，央视报午夜直播色情引流乱象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台首页会推送此类直播间，用户即便没有关注也可能会刷到。观看者一旦发言，主播便私信引导刷礼物、加好友，用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付费裸聊。对此，密度新闻致电抖音，接线客服回应称，平台审核识别到色情直播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主播在私信等后台场景的私下交流，平台无法干预。用户刷到或者遭遇此类违规直播间，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保护用户的隐私，不会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将依据违规情节对账号进行处置。针对色情引流乱象，客服表示平台不会包庇任何违规主播。 B 站客服表示，平台对于低俗色情内容一贯严打并持续清理，用户发现了违规内容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置。如果在私信收到了相关违规信息，也可以长按私信提交举报，工作人员也会予以核查。客服称，纯净的社区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平台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工作人员也会根据直播规范来进行核实，如果存在违规也是会进行包括不限于警告、扣分、封禁等处理。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近期有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相关安全问题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尖叫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所谓的诗和远方便毫无意义，防患于未然，系牢所有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快乐的体验。最近有2段短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甘肃民勤黄土漫天的瓜地里，染着黄毛的少年写下了我的妈妈，十年未见母亲，他把委屈和思念揉进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南京西善桥嘈杂的零工市场，小苹果阿姨给来做客的博主做了一桌好菜，不经意提起这些菜都是大儿子爱吃的，而他2年前因为抑郁症离世。苦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活着的韧劲儿才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担心是摆拍，但继续探访之后发现镜头外的故事比视频里更鲜活。两个视频走红，折射出大众对于尊严叙事的渴望。我们希望这不仅是两个好的故事，更能拥有好的续集，希望真实带来的流量震撼也能引导更多记录者把镜头再向下一些，让记录再慢一些，让更多朴素的坚韧被看见，而不是被编排。来关注财经。

0: 方面的一组信息，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行了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了解到，在线旅行平台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五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比较之前调整了30，降低了30和10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是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来关注文体方面，五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的院线正式上映。方桃子的粉丝超过了40万，在8月5号短视频平台显示，被裁掉的女孩导演飞飞飞粉丝量达到了108万。近期由飞飞飞编导编剧的 AR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短视频平台爆火，播放累计破2亿。剧中的主角方桃子的个人账号也收获了41万粉丝，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 AR 明星。健康生活，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零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的疾病。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最新资讯。8月5号的8时40分，在合肥市肥东县北窑岗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品长32.6米、重约465吨的单线剪枝箱梁被精准加设在跨店埠河特大桥75号桥墩到76号桥台之间，这也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的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定于9月28到10月8号在安庆市举办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期间将开展黄梅戏的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今年3月份，合肥龙人足球队组建成功，汇聚了10位来自安徽本地的听障球员，他们依靠眼神手势传递信号，培养默契。脱下球衣，他们是外卖员，是检票员，对于他们而言，足球不只是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一份长久不变的热爱，奔跑就是他们最响亮的语言。8月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方的媒体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 近日，根据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消息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正式启动招标。根据规划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路线全长 65.56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本次土建项目包括全线路基、路面、桥涵、枢纽、服务区互。

0: 习惯选择引导方式，提前提醒路况，用耐心来消除旅客出行不安。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提前预约重点旅客的帮扶，临时也可以到车站服务台现场办理。平凡岗位的小小善举，让出行之路更加的有温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8月6号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8月4号，在浙江杭州，圆明园的牛、虎、猴、猪四尊的兽首原件近日空降浙江省博物馆至江馆区，现场是人气火爆。工作日一早，观展队伍就排成了贪吃蛇。市民潘先生说，他早上6点就起床赶到了现场排队观展，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毕竟是海外回流的文物，正好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8月4号，一批海外进口经过上海海关检疫合格，在沪完成检测分库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是由专用冷链运输车运抵无锡，经过无锡海关查验之后，直接投入该公司无锡基地新药生产。这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境动物源性的生物材料联合监管改革全国首单试点成功落地。今年夏天，南京麦高桥夜市成功入选了国家城市治理优秀案例。这里曾经因为道路拥堵投诉不断，如今变堵为殊，街道和摊主共享共治。夜市118个摊位中，11个留给了听障人士。从混乱到有序，烟火气和文明风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双向奔赴。生活当中的一些移动场景，你有关注到吗？紫薇是盛夏里开的最热烈的花之一，从6月份就悄然攀上了枝头，以百日绵长的花期对抗着炎炎暑气。此刻，苏州相城紫薇生态文化园的美丽已经到达了顶峰，层层叠叠的花簇铺满园区，撑起了一片片灿烂云霞，将夏日的氛围感推向了极致。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天天有约。停好气象，智慧楚州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11到14日，我市仍有较强风雨天气哦。今天夜里到明天大雨到暴雨，阵风8级左右，25到28度。12日应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6到30日，13日应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6到30度，14日应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看天气预报的话，今天下午到夜里肯定是中到大雨了，局部暴雨，雨是一阵一阵的，出门一定要备好雨伞。明天白天应有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可以达到25度，所以你这空调，我说你能开就开，不能开，其实也我空调开不到23度的时候。去家里面我看25度的时候就没有外面凉快了，是真心话，哎，浪费电，但身上确实会黏黏腻腻的。明天最高气温29度。暴雨的橙色预警，我就说实话，我昨天我的个脚上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回家以后那鞋子感觉雨水踩得挺爽，为什么那么脏啊？是真的。鞋子超级脏，腿也脏，很痒。河南地区我看到新闻上说大暴雨，特大暴雨，包括我们安徽的中北部、河南湖北等地，遇到暴雨我们怎么样避险呢？
1: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国家应急广播，时刻伴您同行。
2: 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3: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
4: 两个高压之间的高空槽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受到它自身的云系以及东风回流，还有南海暖湿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会给湖北还有安徽一直到京津冀大片地区带来强降雨。那特别像是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还有山东、江苏等地，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受到它的影响，出现强降雨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那特别注意这片强降雨带，那像今天在浙江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 有特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河南中部这一带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像是郑州、金明两天都预报了有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看来最近降水不少啊，那高温的地方还多吗？
4: 高温也是有一定的区域，那高温天气也是在发展。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白海豚影响之下的区域。那这片区域像是江南北部到华北以及东北这一带地区，今明两天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状态，最高气温基本上是降到30度或以下。不过在华南还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则是发展增多。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有向北蔓延的趋势，城市当中像广州今后3天都是有高温天气，而重庆今后5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5: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欢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8: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好爱护，好好吃饭。我有时候就是在糟自己的身体，每次看过什么影响到自己哇情就是心情的电影之后，我就觉得哦哟，好好吃饭就了仅限两天。哎，真的不能够好好督促自己哦。我觉得大家就今天不是有个吗，有一个话题叫肥肉会偷走男人的生育力，但是你知道吗，女人的肥肉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还有激素的水平。来说说朋友好不好？为什么说朋友间一定要多线下见面呢？在人脉及资源的普遍认知里，很多人以为社交圈越大越幸福，但美国今日心理学网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比起我到处都是朋友的精简的人际网络，能带来稳定可持续的幸福感，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美国心理科学期刊的追踪研究显示，拥有3到5位的亲密好友的人，生活满意度比通讯录里成绩上千位泛泛之交高出37%啊，质量肯定很重要啊。还有线下优于线上，哎，我上个星期几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认识的小姐妹过生日，就帮我们互相认识的喊到一起去，其中一个女孩子见到另外一个女孩讲的一句话说，哼，你有没有想我，我们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就那种感觉我都被感染了，虽然她不是对我说的。线下一定要见面啊，偶尔的见见面。还有其实朋友的质量要高一点，降低精力耗损嘛，还有获得一个高质量的独处，圈子小的人不用经常凑热闹。我又要跟大家讲到昨晚上看电影啊，昨晚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在点喝的时候就遇到两个女生，年纪真的不轻，就是觉得一个应该是那种女孩子的阿姨类型的，她们两个好像是要在点的喝的里面加一点什么东西，把她的那杯的什么东西加到她那杯里面去再讲，然后我们就正好是前前后后去拿，没想到看那电影的时候也坐在旁边，你知道吗？他们两个轻声细语一点都不让人讨厌，就讲到然后一起流眼泪的时候，就感觉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讲到这个电影的感触，哇，真的是朋友之间这叫高质量的相处，心理韧性比任何社交日程排满的人高出29%。我是真心觉得有些，我不想不说男生吧，就男女生都有，我天天我今天朋友喊吃饭，我明天喊喝酒，哎，我今天到这个大排档，哎呦，我每天满都不得了，但是真的你玩过了以后会空虚吗？会。还有稳定带来安全感，小圈子里的关系都是经过时间筛选的，深刻而稳固，你在其中不用伪装，完全交付真心，也得到了他人的真心，这种彼此被全然接受的笃定是人际幸福的关键。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1: 英国广播公司提
2: 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每天都要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够10个小时，很多人都做不到。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发表的《柳叶刀健康长寿》的杂志上显示，想维系你的脑袋瓜健康，每天至少保证10小时专属的喘息时间，建议生活中从以下方面入手，帮你的大脑找回元气。保证睡眠，睡觉前呢，尽量咱们就不看手机，保证7到9个小时睡眠。现在生活中有那种睡觉不看手机的吗？反正我是没有。中午可抽空睡个15分钟，我相信只要你睡午觉的人都不可能只睡15分钟。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还有就是运动解压，在无法马上改变压力环境的情况下，运动是最好的舒压方式了。每周进行3次，每次至少20分钟有氧运动，持续1个月就能够有显著改善焦虑症状，提高大脑的运作效能。还有就是补充营养，建议吃饭时保持专注，细嚼慢咽，远离电子设备，多摄入新鲜的蔬果、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全谷物食物，少吃或不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时，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啊、绿叶蔬菜、牛果等食物，对你的大脑恢复能力有帮助哦。还有尽量就是压力不要带回家，下班后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例如回到家先换上上班的衣服，换掉，冲个澡等等，通过这些仪式让

0: 潜意识下班，不再去想工作上的事，另外与亲人好友相处，能让我们的疲劳和压力有一个宣泄口。做个按摩，一旦觉得精神紧绷，应该立即放松身心，闭眼休息，用鼻轻轻的吸口气，再用口慢慢的呼出，反复的去吐纳36次，也可用双手五指轻轻拍打头部，拍打力量一定要小，最好以无声为度，3分钟就可以哦。
1: 明律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
1: 糖醋脆皮鱼。
0: 哎，糖醋的，糖醋的好多东西
1: 我都特别爱吃。
0: 对，糖醋排骨啊，糖醋鸡翅啊，都非常不错。
1: 就是吃到糖醋了，就这个时候也不会说，哎呦，怕胖，不能吃，一定要少吃一点。反正只要是糖醋的，就是呱呱的鲜。
0: 但是糖醋脆皮鱼，说实在的啊，
1: 就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有一点像松鼠桂鱼？
0: 对，我也在想会不会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怎么做的呢？难不难？在家好不好实践？听听看喽。
2: 大家分享的川菜。糖醋脆皮鱼，
3: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热心摊主处理好的草鱼，用刀先横着切一刀，深度切到鱼的肋骨即可，然后顺着脊骨从头到尾把肉剥离开。改刀过程中切记不能把鱼肋骨切穿，否则成菜影响美观，以此类推往下切双排四刀即可。切好四刀之后，把鱼肉翻过来再切几刀，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鱼肉能够更好的腌制入味和炸透。最后在鱼尾的地方切上花刀，方便拿捏。下一步开始去腥处理，草鱼放在盆中加入。

0: 一大把食用盐，把盐均匀的涂抹在每一处，然后加入300克左右的清水，把草鱼揉搓清洗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草鱼的鱼腥味。清洗3分钟之后，盐水浑浊即可捞出草鱼。重新加入清水，把草鱼淘洗干净。这样可以去除盐分和残留的粘液和血水。淘洗干净之后，把草鱼挤干水分捞出。下一步开始调全蛋糊，盆中打入鸡蛋3个，加入食用盐1克，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加入30克面粉，然后用手搅拌均匀。中途加入玉米淀粉调节浓度，直到蛋糊拉丝往下来有堆积感即可。下一步开始处理鱼，先用干净毛巾把鱼身上面的水分斩干，这一步尤为重要。水分不干的情况下会导致蛋糊无法粘上。水分斩干之后，把鱼放入托盘中，撒上适量的面粉涂抹在鱼身上，这样的目的是增加草鱼的干度。面粉必须撒均匀，鱼肚里面也要撒上，然后加入全蛋糊，均匀的挂上即可。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生姜和大蒜各20克，拍散剁碎备用。准备红糖180克，切碎备用。准备香醋120克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半勺清水，水热之后加入切好的红糖煮化，红糖熬化之后打出备用，然后重新烧热锅，加入宽油，把油温烧至210度左右，准备炸鱼。烧油的过程中开始拍干淀粉，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拍满整个草鱼。拍满淀粉之后，下一步开始准备炸制。油温210度左右开始锅里火，用炒勺把热油均匀地淋在开口处。鱼肉定型之后，再把鱼头朝下，先炸1分钟。然后顺势把鱼下锅，用筷子为鱼盘一个造型，再继续浸炸5分钟，中途用筷子把鱼鳃撑开。5分钟之后开始转小火，把鱼捞出。用蜜漏去除细渣之后，重新升温到210度，油温210度之后再复炸1分钟，把草鱼的水分炸至略干，然后把鱼捞出，直接摆盘。下一步开始烹汁，锅中加入少许热油，加入剁好的姜蒜末爆香。姜蒜末爆香之后，把香醋从锅边淋入，烹出醋香味之后，加入熬好的红糖水，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稀释糖浆。大火烧开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2克，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芡汁的浓稠度能够挂上炒勺即可。最后加入适量的热油冲到汤汁里面，然后把汁水淋在鱼上面，再撒上葱椒丝即可上菜。一道香甜外酥弥嫩的糖醋脆皮鱼就是
1: 啊，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糖醋脆皮鱼呢，就成功的出现。
2: 嗯，就像就炸得酥酥的，
1: 嗯，
2: 外酥里嫩。
1: 嗯，那我们在下锅炸之前呢，要把这个草鱼啊用盐
2: 就炸得酥酥的，
1: 嗯，
2: 外酥里嫩。
1: 嗯，那我们在下锅炸之前呢，要把这个草鱼啊用盐呢给它抓洗干净。抓洗干净，下锅炸之前呢，咱们再拍干淀粉。提前呢拍粉容易被这个清透哈，成菜之后呢脆度就容易受到影响。
2: 是的，那另外呢在做这道美味的时候呢，红糖呢咱们呢需要提前熬化或者是加开水化开，调味呢只需要用盐和香醋就可以了，芡汁呢不能够太浓，太浓的就不太好吃了。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点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在家里也可以去吃这么好吃的糖醋脆皮鱼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再来聊一聊什么呢？
2: 酸甜清香的菠萝配上外酥。

0: 里嫩的排骨，
1: 今天主打一个酸酸甜甜口哈。
0: 对，
1: 那我们
0: 因为下雨嘛，大家都会有点烦躁，所以咱们吃一点甜的，心情能变得非常的好，变得非常的美丽。
1: 怪不得我今天那么想喝奶茶呢，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了哈。
0: 对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菠萝排骨
0: 怎么
1: 做的。
2: 首先我们准备一斤净排骨，也就是中间只有一根骨头的。买的时候要叮嘱老板啊，一定要尽量帮我们切成小块，块太大了它不入味儿。新鲜的排骨不用焯水，我们提前半小时泡血水，泡好之后呢再把水倒掉，用厨房纸吸干水分，这一步千万别省略，因为一会儿要下锅炸。排骨里的水分如果太多，一会儿挂糊不容易挂上，而且炸的途中容易溅伤你。趁吸水的时间我们来准备小料和碗汁儿。菠萝炒排骨啊，肯定少不了菠萝，菠萝或者凤梨都可以。我是直接买了一盒果切，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啊，要把中间硬的这块给它切掉，要不然吃起来影响口感。总用量为200克。为了配色好看，我们准备点青红椒，不需要太多啊，总用量为70克左右，也就是搭配个颜色。先给它切成宽条，再这样斜着刀一切，哎，它就是菱形块。青椒也是一样的，小葱3根，切成小段，大蒜2粒，菜刀压扁之后切成蒜末。然后我们来调料汁儿。为什么说这道菜比菠萝咕老肉简单？因为咕老肉想要做的正宗，需要用到椰汁和大红色醋，但咱们这个菜的用料就非常家常。咱们平时蘸薯条那个番茄沙司3勺半，85克，白醋半勺，增加一点酸度，盐1瓶茶勺，不要放多，因为这个番茄沙司本身就很甜了，所以糖我们要少放，就放1瓶勺即可。再来上半瓶勺土豆淀粉，2勺清水，搅拌均匀，料汁咱们就调好了。这时候排骨也吸好水分了，倒入一个大碗中，先加入1/3茶勺的盐，也就1克，给排骨入个底味，千万别放多啊。上手多抓一会儿啊，抓至盐粒完全融化，排骨摸起来黏黏滑滑的。我们打入一个完整的鸡蛋，把鸡蛋抓碎，跟排骨抓融合。然后我们加入5瓶勺的土豆淀粉，尽量用土豆淀粉，炸出来比较蓬松酥脆。实在没有的话，再用玉米淀粉，但是炸出来口感会有点发硬。再来上1瓶勺半的普通面粉，这两种粉搭配在一起，炸出来的排骨就是酥脆还不回软。先把粉给它抓匀一点，然后把整体给它抓匀。最开始抓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干，多抓一会儿它会越抓越湿润。当抓至完全看不见干粉，这个糊特别的黏，特别的稠的时候，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少加一点点的清水，这个水最好用勺加啊，大约就是10到20克。没有固定的用量是因为我们用的鸡蛋大小它不一样。再次上手抓匀，最终它呈现的状态就是每一块排骨都裹了一层浓稠老酸奶那种糊的感觉，千万不能稀了啊，这个糊咱们就裹好了。然后我们找一个大平盘，盘子的一角倒上一点土豆淀粉，裹好浆的排骨一块一块的给它裹一层干淀粉，不用特别厚，裹至不沾手即可，然后放在一边，就这样每块都给它裹上。裹好粉的排骨啊，我们用一个干净的湿布给它盖上，让它自然回巢，这样油炸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干粉留在油里，油就会更加干净，而且炸出来也会更酥脆。咱们起锅烧油炸排骨，油量不能太少啊，开大火把油烧至180度，6成热。等油升温的途中呢，咱们把湿布打开，把这个排骨翻个面，这块布再次打湿拧至7成干，然后再盖上继续回巢。想要保证炸出来的效果，测油温这一步千万不能省略，还是要准备一双木筷子，不要用塑料的啊。放入油中，它开始迅速的冒这种激烈密集的小泡，油温就够了。我们就一块一块的下排骨，分散着下。排骨全下锅之后开始计时啊，先保持这个大火炸2分钟，前30秒的时候不要动它，30秒之后外壳定型了，哎，我们再用筷子一扒了，你看它就散开了，这个糊炸出来的酥脆效果特别好，而且非常简单。2分钟时间一到啊，排骨会微微的有点漏红，这个时候我们要转为最小火，保持最小火再进炸3到4分钟。这期间呢，你要没事拿筷子翻一翻，让它受热更均匀。时间一到，排骨表面炸至微微金黄，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枣红色，我们先给它盛出来，然后转回最大火，等个7-80秒，油温烧至200度的时候，我们一手拿锅盖挡着点，一手端着排骨，把排骨下入锅中进行2次复炸，复炸保持最大火就炸90秒。排骨里它会有一点水分，所以复炸的时候会有点爆油，大家不要害怕啊，炸个1分钟就好了。然后咱们把锅盖拿走，给它扒了匀，然后再炸个30秒，这排骨就金黄又酥脆了，捞出备用。捞排骨的时候不关火，捞完之后再关火，趁着油还有余温啊，把青红椒放在漏勺上，给它过一下油，10几秒就可以了，捞出跟排骨放一起备用。炸完排骨的油啊，我们用滤网给它过滤出来，可以日常炒菜使用，锅底的这点碎渣咱就不要了，清洗干净擦干水分，锅中少来点底油，炸排骨的油就可以啊。 开中大火，下入葱段蒜末以及菠萝，保持中大火给它翻炒出香味儿。菠萝稍微多炒一会儿啊，它会更甜，而且果香味更浓。大约一分钟左右，调好的碗汁儿我们拿出来，泡点小云淋入锅中。这一步一定要是中大火啊，不能特别大的火，继续给它翻炒出香味儿。炒香之后，马上倒入排骨和辣椒，再来点刚才炸排骨的油淋入锅中，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关火出锅。排骨跟菠萝搭配着一起吃，它这个酸甜酥脆的感觉真的只有吃才能吃出来，因为它不是那种咔嚓咔嚓的，它是酥的，所以声音不是很。
1: 我的天哪，就看着就想吃啊，
0: 就是我看上去就非常的想吃，甚至有一种冲动，就是明天一定要做这道菜。
1: 甚至我觉得我今天吃不了这道菜，
0: 我想吃锅包肉。
1: 没有，我想去吃一个凤梨，就那种酸甜口，对不对？
0: 对，就非常的香。
1: 是哈。
0: 好，那关注到时间呢，那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啊一起呢带上娃，哎，暑假比较好逛的一些宝藏城市呢推荐给各位。
1: 首先呢推荐的呢是青岛，那在这里呢可以看海看军舰，那对于小孩子来说呢也是超级喜爱的。首先海，男孩女孩都喜欢，看军舰的话可能男生比较喜爱
0: 哦，男孩子特别喜欢哈。然后我就看到说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区别，女孩子可能就是软软糯糯的，家里有个小女生，对不对？然后基本上都是你说什么他就好的妈妈摸亲一口。然后男生的画风就不一样了，男生是看到妈妈噗打你
1: 就完全是不一样，就是女孩永远是那种跟你娘撒娇，
0: 对，
1: 男孩子永远是不知道，随时会给你惊喜，
0: 男孩子永远是噗快你装死哎呀天哪，太难了哈。那这个咱们可以到海军博物馆、第三海水浴场以及八大关、小麦岛去看一看日落，哇，这些地方真的特别好玩。而且就是去过青岛的朋友可能很多都会说那边的美食真的很多哈。
1: 是的，而且那边的海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美，那像美食呢也有很多，鲅鱼饺子、辣炒蛤蜊，还有呢海鲜疙瘩汤。
0: 是啊，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博物馆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去预约啊，然后海边嘛防晒一定要给它做好。
1: 是的，而且呢正午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咱不要出去，带娃在酒店休息休息。那除了青岛呢还有威海，威海的沙滩呢是非常的细腻的，赶海呢也是非常的开心。那在威海呢像国际海水浴场、纳香海、还有小石岛赶海、神雕山动物园呢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是哈，那我们呢到了威海，美食像是乳山生蚝，哎，那边的生蚝，乳山生蚝哈，真的
1: 可好吃了，
0: 好大哦，
1: 而且很鲜很嫩，
0: 很美味哈。
1: 对，
0: 还有就是海肠捞饭，以及呢韩料小吃，就是喜欢吃海肠的朋友。超级无敌喜欢吃、这个、
1: 它是真的很好吃，
0: 脆闷闷的哈。
1: 对，就做那个捞饭也很好吃，里面再配上那个韭菜，
0: 是哈，
1: 好吃。
0: 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如果说咱们要去赶海，对不对？一定要做好攻略，去查一下这个潮汐表，那么备好呢挖沙的工具。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海水的温度可能会偏低一些，这个时候呢别让孩子在水里面泡得太久，
0: 会不舒服的。
1: 对，那除了青岛威海之外呢还有就是扬州，很多人觉得扬州不是应该是三四月份去的吗？现在去不是，
0: 现在他其实去的话我觉得正好的。
1: 为什么现在夏天去？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住宿很香。
0: 对哦，我记得我是前两年八月份，前两年，我是前两年八月份的时候去的，然后当时。

0: 那个酒店的那个老板就说了，我跟你讲，你聪明哎，说我聪明，为什么呢？
1: 终于被夸聪明了。
0: 他说，我讲，哎，为什么？我想，然后他说的是，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三四月份是我们扬州的一个高峰期。
1: 对。
0: 那像是七八月份的话呢，那边基本上就是去的人不会那么的多，
1: 不会那么多。
0: 对不对？是啊。嗯。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想要去扬州，我觉得是可以冲的。那这个天，瘦西湖的话，可以选择傍晚的时候去逛啊。
1: 因为现在就是他晚上的时候还会有演出，
0: 还有，但是就是瘦西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吐槽，是那个灯光，
1: 对，
0: 灯光秀，
1: 灯光秀，
0: 对吧？然后那个灯光可能有一些角度拍上去
1: 很奇怪，
0: 看上去有点奇奇怪怪的哈，然后就被很多网友吐槽。但其实你要是看整个的远景，还是蛮好看的，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啊，还有包括这个个园、东关街、大运河博物馆，哎，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推荐给各位。
1: 是的，你看，你可以白天带着孩子逛一逛大运河博物馆，到晚上的时候呢，逛一逛瘦西湖，然后到东关街那边去吃一吃，逛一逛。
0: 是。在个园咱们还可以做一个这个造型哈，然后拍拍照片，打卡，真的特别的美。然后扬州的美食当然也非常的多哈，
1: 扬州早茶、狮子头还有干丝、扬州蛋炒饭，找到那种正宗的蛋炒饭超级好吃，
0: 太好吃了啊。对，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正宗的蛋炒饭价格也真的是很贵哈，
1: 40多一份。
0: 你那是40多吗？
1: 对，
0: 我是100多。
1: 那可能你的会更好吃一些。
0: 没有，我没吃。我当时你知道吗？我跟我那朋友纠结了半天，
1: 到底吃不吃呢？
0: 100多一份，
1: 算了吧。
0: 那应该很好吃，但是呢，我的钱包可能允许我看一看。后来我们点的是40多的那个。
1: 对，但是我觉得
0: 那个蛋炒饭，
1: 40多是在
0: 也好吃，
1: 好吃。因为我在东关街那边两个店上都吃了，它同时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48一份。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0: 你说啊，40多的都那么好吃了，100多的应该更好吃、
1: 更好吃。是啊，可能里面的材料会更丰富一些。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边的蛋炒饭，虽然说是就是他说是扬州特色炒饭，对不对？但你就会觉得，哎，跟我们滁州这边的就是真的是有差别的。
1: 它的米的那个筋道口感
0: 非常的筋道哈。对。好，那么以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就是其实都不是特别的远哈。
1: 对，就完全
0: 威海，
1: 威海会远一点，但是你只要开车的话，也是都过去很方便。
0: 是哈。那小伙伴们有空的话，趁着这个假期还有一段时间，咱可以安排起来了。
1: 是的，那
0: 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啦，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1: 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
2: 心理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天天有约的下班路上。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下班路上了，我们来看一下楚州的天气情况。哎呦，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今天的楚州天气就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呀。

福州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16时32分继续发布叫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各乡镇仍有8级左右阵风。今天夜里到12日大雨到暴雨，并可能的是有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海豚或是北方局地极端的特大暴雨，今天11时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强度减弱，但降雨影响并未减弱。从今天云图来看，台风白海豚体型依旧庞大，北侧云系发展旺盛，是强降雨集中区域，而在台风西北侧冷空气云系呢等不断靠近，接下来白海豚将迎头撞上冷空气哦，两者融合之后激发更猛烈的降水，局地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江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西东部等地都会有强对流天气。

0: 极端天气之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机票退改方面遭遇到极端天气，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呢？
1: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

0: 的判定标准，
1: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0: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到最新的周深首次用贵州方言开唱，唱出家乡，唱给家乡贵州，致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也献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秋生唱歌是真好听啊，真的听了就是感觉不一样。家乡的歌曲，我们滁州有什么歌？那首《老板给两毛壳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跟大家说一说雨季的隐形杀手，这是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哦。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一些病毒，我就觉得你在涉水之后一定要注意到的时候清洁，然后我们就觉得会踩水。我昨天穿那个拖鞋，这只能穿拖鞋嘛，踩水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回家以后真痒啊，真痒。我昨天有看见一件事情，昨天就是说我看了电影欢迎来龙餐厅，特别的好看，以至于在这样的暴雨天出来都觉得是一种欣慰。

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哦，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怎么说呢，我自己是有发一个很长的朋友圈的，通过灶火与战火的交叠，就是视听质感情绪张力呈现出一幅动荡环境下又很温馨又很鲜活又很挣扎恐惧的生命画卷。其实我说实话，之前我看到有关于历史题材的比较恐怖，我是觉得哈，那些直击我心灵是会吓到我，真的会内心久久难以平复。但看完昨天的欢迎农餐馆又不一样，会让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吃饭。说到电影剧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观影人数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44亿、22亿、20亿、14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哦，还是有很多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电影的，怎么会有人不爱看电影呢？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是8月11日了，星期二，很普通的一天。成长是与自己的较量，我们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超越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哦。

0: 主持人。
1: 好的，曲广华。
2: 聚焦北京方面，今天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
3: 运动和健康饮食可以减脂，除此之外，养成几个习惯也能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体脂率。是的啊，有一些我看了明星的体脂率不得了啊，孙谦。你是你，我是我，明星是明星。孙谦真的又高又瘦又美，我做梦都想长成这样，谁能不心动呢？但是明星的自律一定是他们自律，一定是他们自律。你看明星的自律一定是他们自律。他这身材1.72米，常年保持97，还有清新马甲线，芭蕾的底子加持和线条果然不一样。体脂率多少不重要，关键是瘦而不柴的力量感。谁说就一定要非常瘦才好看嘛？对不对？一味去追捧体脂率低，真的合理吗？不合理。健康与匀称的体态远比极致纤瘦，哇，更值得大家去追求哦。

人民日报上有跟大家说，自8月8日以来，台风白海豚过程最大降水量已经达到了 970.3 毫米，未来三天依然会有这样的降雨，暴雨时尽量躲在留在不用躲这个字，留在室内避险，如遭遇城市内涝，这些事千万千万不能够做，好不好？好多好多事情哦，一言半语的也说不好，就保持自己的健康，然后安全把它放在第一位就行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今天下午到夜里就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应有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啊。这样的天气，其实我跟大家讲，天气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固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说好天气好的心情才是最关重要的，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什么样的天气，哪怕是暴雨要保持好心情，暴雨之下呢，涉水避雨，开车遇到积水，我们这些安全常识你一定要提前的掌握了。还有就是我今天有看到白海豚的迷之走位啊，真的在央视网11分钟之前才放的，我们一起听听看。
1: 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华东沿海登陆后，持续北上进入内陆，台风路径经常反复变化，有时原地打转，有时又突然折返左右摇摆。专家介绍，台风的路径主要受周围大尺度环境气流引导，多重气象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台风路径复杂多变。
2: 作为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台风的行进不是单向直行，而是受多种气象因素影响，这也是其路径反复变化的核心原因。以台风白海豚为例，它长期穿行在广阔海域，温暖的海水持续为其输送热量与水汽，再加上弱垂直风切变等有利动力条件，让它得以维持超长生命周期和长距离移动状态。如果一个台风的生命时很长，离我们又很远，在长途的行进过程中，会先后遭遇多个天气系统的交替影响，引导环境的变量更多，路径也就会更复杂。比如，海面上如果同时有两个台风，它们之间的互相拉扯常导致台风突然转向或改变速度。当这两个台风中心相距1500公里以内时，它们会围绕共同轴心做逆时针方向旋转，其旋转中心位置由两个台风的相对质量及环流强度决定，这通常被称为双台风效应。而当中纬度西风槽东移靠近台风时，会吸引台风向北转向，这也是台风转向。

向的重要诱因。另外，季风槽会为台风提供水汽和对流条件，有时与台风互相影响，同样会导致路径发生波动。此外，还有冷空气的入侵、陆地山脉地形的阻挡等，都会强行改变台风的行进轨迹。

0: 节目当中来，医生说总吃不饱，可能是胃被撑坏了，嘴馋总想吃东西，感觉吃不饱，这些经常被认为是管不住嘴的自制力差。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生张鹏表示，这可能是胃被撑坏了哟。
1: 管不住嘴和这个不爱动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胃太松弛了，太大了，我们身体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吃饱的信号。胃确实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会被撑大，我们去做减重手术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人的胃是超级大，那么正常情况下的3到4倍，空制状态下它大概的胃的容积就是一个乒乓球大小，吃到300到500毫升，我们有个初步的饱感，进一步下去到撑的感觉了。现代人很多人把这个饱和撑分不清楚了，当我们把胃撑得很大的时候，到一定程度这个胃实际上就很难再缩回来了，我们吃再多的东西到胃里边很难把胃填满，这个食物不能和胃底部的组织去接触，所以不能有效地把这个饥饿激素的分泌给抑制住啊，那么自然到大脑的一个反馈就是说，促使人去不断地去吃一些食物，而且去寻找一些快热感的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零食、饮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提醒大家，体会自己的饱感到底在哪一个点，当你到饱的时候，就放下你的筷子。暴饮暴食是导致肥胖的第一位的原因。当你胃变得很大的时候呢，可能更有效的去做这个胃的这个减重手术，比如说这个胃袖状切除术，这个就直接可以把胃的容积去缩小，我们吃一点点东西，我们就能感到一个饱的信号。
0: 是的，你胃被撑坏了，总感觉吃不饱，就是胃被已经撑坏了，大脑就是感知不到饱的信息，持续处于脑饥饿状态，这种状态会促以进一步的促使患者不停地摄入高能量食物，从而增加肥胖的风险，一些重度肥胖患者的胃容量甚至会被撑到正常情况下胃容量的3到4倍，所以建议吃饭时一定要控制好量，细嚼慢咽，每顿饭的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若吃得太快，大脑容易收不到饱腹信号，从而摄入过多食物，若胃已经被撑到失去弹性无法去复原，部分肥胖患者就可以考虑做到减重手术咯。有一个说，成年人的外貌焦虑正在传染给孩子。最近10岁女孩去割双眼皮，想割啊，引发热议。北京、广州等地的整容机构暑期的预约量是暴增，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未成年学生。青春期为什么越来越臭美？研究发现，青春期孩子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叫身份革命，外貌是他们理解我是谁最直接的方式，而把他们推向容貌焦虑的，往往是有三重暴击。同伴评价、网络审美和父母自身焦虑的投射，家长该如何引导呢？也很重要哦。
2: 今年暑假，北京、广州等多地整容机构预约量明显增长，很多预约来自未成年学生，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越来越臭美，心思不放在学习上，偷偷化妆、染发，男孩头发长了也不让剪，家长该怎么管？千万别急着指责孩子，青春期孩子正处于自我认同发展的阶段，特别在意我是什么样的人，别人眼里的我什么样，因此容貌焦虑成了少年心事，越打压孩子对外貌越有执念，在合理范围内穿什么留什么发型尽量由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只建议不审判，既培养孩子自我表达的能力，也增强他明确规则承担责任的意识，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场关于我是谁的追问，家长不必替他作答，请陪他寻找答案。

0: 说电影啊，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北京首部电影院中华电是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配置了有 4K 透声 LED 巨幕，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高质量的全新体验式的观影
1: 室。荧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也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与新方向。
2: 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3: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电，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4: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而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5: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 30%， 厚度减少 38%， 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6: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让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5: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7: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的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5: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8: 截止到七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5: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好的观感感受哦，跟我们生活是离不开的。是的，就要有这些娱乐生活，就好像听我们电台一样，对不对？都是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哦。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

0: 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
2: 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白海豚余威不减，在生活中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啊！真的，就你看到这两天都是对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天气，夏季也是的。夏季啊，人啊总是会饮用各种各样的来让自己身体更舒畅的一些饮品，但是其实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就不能够在夏季喝太冷的东西哦。
1: 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那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
2: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3: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我们要说一款哦，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的是这个少这个省气神器，在网上有火起来哦，你们有看到吗？我们先来听听看。
1: 真相来了，近期啊，有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那商家宣称呢，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那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那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来划分价格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一块磁贴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

0: 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1: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0: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2: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 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3: 专家还指出啊，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那使用这类产品干预计量，还将会触碰法律红线。
0: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2: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重站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专家建议啊，消费者切勿轻信网上的所谓省气噱头，避免因小失大，承担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与法律责任。如果啊对燃气的计量有异议，那可以向法定计量检测机构申请检定，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4: 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

0: 淤泥和水草，这种野蛹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和地形的共同作用，也可能产生极端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比较高。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知道吗？就刚刚我们不是聊到了这个叫省气神器，就贴在那个燃气表上的，你觉得就你看到这样新闻会相信吗？
2: 我感觉像是智商税，
1: 对吧？而且此类产品我特意上淘宝上去搜了一下，还真的有不少人在买
2: 啊。这不就像是我前段时间看到的增肌沐浴露差不多吗？
1: 哎呦喂，真的是。所以专家提醒啊，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会可能燃烧你的电表，让更快它紊乱了，对吧？不要上当受骗啊。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是用电，一个用气，咱们该多少就多少，不会讲你家就给你那个电表跑得特别快，
2: 对，
1: 或者气表跑得特别快。如果说你真的有问题，其实现在你可以打那个全国的热线嘛，
2: 对，
1: 它会有人上门
2: 帮查。这样燃气公司的话，其实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家里去检查你的这个燃气表啊，各种各样的测试之类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燃气表不准的话，你可以向他们反映的。
1: 继续我们回到，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有同事就一起聊聊那个电影，他们好像今天晚上有去看，就选择看哪家的比较便宜一点点，就说那个欢迎来龙餐厅嘛，
2: 龙餐馆
1: 啊，对，欢迎来龙餐馆，就真的是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发现大家在业余生活当中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电了，对不对？包括像昨天晚上的那个电影百花奖那个奖，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热搜话题，王宝强零票，我讲都爆掉了，是什么意思呢？点进去看了一眼，哎呀，我就觉得对于电影来说，我们觉得好看就行，讲不讲的跟我们关系不大，只要能给我们带来好看的东西就行，对不对？
2: 对，你看我们现在买票去电影院的话，其实是一个沉浸式观影的享受。
1: 是的，你要问我昨晚电影好不好看，就朋友问我的时候，我直接说我哭了两次。我旁边那两位小姐姐在买咖啡的时候，她就反正他们两个就是跟我的哭点都是一样的。是，就最近呢有看到带一些电影的论坛上面啊，看梁家辉掉眼泪，我也想哭了。就是这种选择，这种对电影热爱的这种感觉，让我们又重新就对电影充满了期待。我们先来听听看啊。
3: 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梁家辉、大鹏、王彦童等电影人齐聚一堂，共话自己的电影情缘。
4: 论坛采用演讲与观众开放麦相结合的形式呈现，演员梁家辉以电影是张文化地图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对祖国山河的情感和北上拍摄合拍片的回忆，动情落泪。
5: 今天的影后这是不是一种北上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是选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回馈。因为到了有时间段，我已经在那里拍摄了，包括公益歌单。都是戏，甘肃的敦煌的风沙，那个陕西榆林的无师无暇，这些山河记忆每一次都在。
4: 导演大鹏则以荔枝不离枝来隐喻电影人与观众互相依存、双向奔赴的关系。他认为观众的评价是一种深情，不能辜负观众的信任。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童在演讲中感谢大家因为陌生认识他。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用

0: 真诚的表演接住观众的期待，就看到大家演员有这样讲，真其实是的，就你看这个电影好不好看，演员的演技也很重要。
1: 嗯，没错，尤其是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一些演员啊，他可能是各个风格都可以胜任，你看他演戏就是一种身临其境啊，或者是说你觉得他的演技特别能够共情你，能达到那种情感的共鸣。
0: 对，
1: 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闫妮和倪妮演的那个《隐身的名字》吗？其实这部剧我之前它是小说改编的，小说没看过，但是我主要就是觉得这两个搭档肯定是这部剧肯定是有看头，结果一看本来以为是情感剧，然后发现它是个悬疑剧，越看越上头。
0: 我还没看呢。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我之前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些片段，然后没有继续看。大家真的是业余的生活如何去打发，看看电影提升自己，有的电影它还是历史题材的，都可以给你长见识，真的啊。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花一定的时间跟大家讲讲看，一直都很流行的16+8饮食法真的有用吗？
1: 真的16+8好像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就说到了这个饮食法，8小时内进食，16小时不吃饭啊，高蛋白饮食法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还有白云豆去阻断。
0: 是的，白云豆老早以前我吃过，但我感觉没有效果，
1: 我也感觉没啥用。
0: 还有那种高能量的那种代餐的巧克力，还挺贵的，我都吃过，都没有什么太多。
1: 越吃越有食欲。
0: 对，代餐食品增加饱腹感哦，到底是这些可不可以呢？我们来科学的了解一下。
2: 那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呢自己看到了一个说法，称人的发胖啊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把这个时刻给熬过去了就容易瘦了，想问问真的有这样一个发胖时刻吗？关于这些问题啊，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你好。
3: 你好。
2: 王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发胖时刻有关的话题。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这种说法究竟真的存在吗？我太好奇了，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属于发胖时刻呀？
3: 说起这个发胖时刻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胖时刻，所谓的发胖时刻是指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这样一个午餐前的时间，以及下午这个4-5点钟的这样一个晚餐前的时间。那么这块呢，我们把它叫做发胖时刻，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固定这个时间点就一定吃东西会发胖，或者不吃东西都会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它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因为早晨如果7点多到8点钟进早餐的话，那到了中午1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餐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这个早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饥饿感。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很多的东西，那么过1个多小时又该吃中午饭了，那么这些饮食的一个叠加就会产生热量的超标，体重就会增加。那下午呢，4-5点钟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的发胖时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会容易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饥饿感，一旦饥饿感产生，我们可能就会吃很多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出现一个增加。当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克制住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全天进食的总量，那么就会比就是没有抑制住这个食欲而大吃大喝这样的一个总的热量会低。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热量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2: 王医生您看，一说到减重啊，就不得不落到一天一日三餐的具体执行上，就回归到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法，比如说有16+8饮食法、高蛋白饮食法、白云豆阻断法，还有各种代餐食品，请您跟我们盘点盘点，具体说一说这些不同的饮食法咱们都应该如何操作呢？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
3: 那16+8减肥法呢，主要呢是指的我们全天24小时之内呢，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集中在8小时，那么另外的16个小时不去进食，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钟吃第一餐，那到下午16点钟吃最后一餐，此后的16点钟到次日的早上8点不进餐，这样是一个16+8的减肥法。那么这样之所以能减重呢，是因为第一，我们集中在8小时之内进餐呢，我们摄入的总的热量就会比全天24小时不断的在进餐，它的总热量是要低一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当我们8小时进餐之后，那么。

0: 后续16小时不进餐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不再没有持续的摄入，那么没有由它来供能，那这个后续的这种供能的物质呢，就会身体就会分解脂肪来供能，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体重就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通过轻微的生酮来减重的作用呢，要远比以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重要更科学。因为生酮饮食呢，是指的是彻底不吃碳水，会出现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性酸中毒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量的摄入脂肪，也会出现血脂的异常。所以呢，实际上，16+8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法，要比以前的生酮饮食的减重的方法是更为科学一些的。那么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蛋白饮食的这样一个减肥方法呢，实际上呢是主要是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呢，相对要比普通的碳水化合物要更慢一些。碳水化合物一克的热量提供的是4000卡的热量，那蛋白质一克呢提供的也是4000卡的热量，那脂肪一克提供的是9000卡的热量。那当我们同样提供40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吸收的和这个利用的时间会更慢一些，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更筋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饱腹感，不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全天的总的热量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更加减少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天然的食物来看呢，那最好的蛋白质实际上是我们蛋类的蛋白提供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鸭蛋啊这些。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鱼虾提供的蛋白质，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禽类，比如说鸡鸭提供的，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牛羊提供的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再往后就是我们的大家常吃的这种猪肉提供的蛋白质。那白芸豆阻断的方法呢，实际上是白芸豆本身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酶，叫做这个阿尔法淀粉酶。那这个淀粉酶呢，可以使我们体内产这个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淀粉类的食物延缓它的分解，那么因此呢会产生一个饱腹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不那么容易被消化掉，从而达到一个控制减少摄入量，那么控制总体的热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说到的代餐的减重方法呢，因为大部分代餐呢它都是提供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物质，那么纤维素它的在这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呢也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么会给我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因此呢我们全天摄入其他食物的这种欲望啊量啊就会减少，因此呢也是能够控制我们整体的这个热量的摄入，从而呢达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1: 黄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咱们今天聊到了一些饮食方法，聊到了一些减重的策略，这些方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群吗？有没有哪些人群在使用时要？
2: 是的，这个科学的减重其实还是要科学的方法来做。16+8饮食法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在最早的时候我是看那个刘德华嘛，大家都说了天王怎么一直保持这么好的身材，他就说跟我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明星有在说16+8。他而且还有一个明星叫那个李健，就那个他有一段话，就是他通常都是熬夜的，他说夏天的时候3点睡，11-12点醒，然后冬天的时候呢他就是1-2点睡，早上反正就几点醒，然后问人说你应该你那个什么北大，他是北大还清华的学子，为什么不知道科学养生？他说人就要怎么快活怎么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刚好有那种想法，而且他正好可以控制，所以一个半个娱乐圈人他控制自己的体重，他就在晚上吃白天不吃。他说人生什么时候睡，对，还说人生什么时候睡觉不可以，等等百年之后天天睡。
3: 哎呀，他这个思想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很独特。
2: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去搜到他说的这段话，也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就治愈了我这个天天熬夜
3: 然后还焦虑的一种，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这种状态哦。这里锁定收听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3: 我是芊芊，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3: 拜拜
2: 拜拜。

0: 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1: 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3: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

0: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使用将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问题，并且将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中国电力工业集团副总裁刘建国表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使用将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问题。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1: 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 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此外，报告还显示，
0: 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 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 50万吨每年。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
3: 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
6: 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 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纪家庙站的青创村，
6: 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 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

0: 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

0: 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 每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自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6: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9: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

0: 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 这是

0: 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8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等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对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重点防御和应急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要统筹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抓实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充分认清滁州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增强发展信心，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认真做好市党代会筹备工作，努力

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调度会部署，强力推进四个全国性和两个省级整顿项目，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结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问题排查力度，着力提升办案质效，系统纠治顽瘴痼疾。要扛牢政治责任，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巩固拓展整治成果，确保抓出成效，决战决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今年以来全市公安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推进高效能治理，树牢底线思维，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围绕中心大局，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严管厚爱，打造过硬公安铁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综合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持续性强风雨天气过程。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9号夜里至11号为风雨最强时段，全市普遍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市阵风8到9级，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为有效防御台风，降低灾害损失，明光市各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当天上午，明光市女山湖闸提闸六孔泄洪，科学调控下泄流量，确保安全渡汛。2026年8月10号下午4时许，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定远县范岗乡一居民楼前发生踩钢瓦坠落事故。由于事发地紧邻道路，正值风雨交加，随时可能危及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排险作业。经过约30分钟的紧张处置，悬空踩钢瓦隐患被彻底排除，周边道路恢复畅通，整个抢险过程科学有序，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天长市区普降暴雨，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全力保障城市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目前天长市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时，为加快痊愈积水外排，天长市城区排涝站从当天早上6点全面启动排涝作业，站内6台机组满负荷不间断运转，截至当前累计抽排雨水130万立方米，持续降低城区河道、地下管网水位，有效缓解城市内涝压力。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上午，全乡县境内多条国省道航道树发生倒伏，过往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响应，联合多部门紧急处置，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台风过境期间，全椒县公安交管部门加密国省道巡逻频次，及时发现并协助清理倒伏树木，指挥疏导交通，截至下午，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目前台风影响仍在持续，全椒县公安交管、路政等部门已启动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加大路面巡查力度，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通讯员王坤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椒县坚决贯彻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5个关键环节，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以精准施策促深入实践，以务实举措求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在全椒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椒县始终把学习研讨贯穿全过程，坚持学在日常、抓在经常。

保理论学习不断线，思想淬炼不停步。县委先后举办专题读书班、警示教育大会、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等多层次学习活动，领导干部带头研讨交流，在学中思，在思中悟，以上率下，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同时将年轻干部作为重点群体，创新开设全青有为共话十美年轻干部大讲堂，组织开展青年大宣讲大学习系列活动，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40余个，覆盖600余名年轻干部，通过领学加研学加建学立体化模式，引导青年干部在深学中坚定信念，在细悟中提升本领，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深入查找违反正确政绩观方面的突出问题，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全校县4个班子严格对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逐条逐项查摆问题，细化整改措施，建立集中整治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全县各级党委党组按照单位自查、分类审查、备案抽查3步走流程，对领导班子问题开展全覆盖自查自检，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整改体系。聚焦5个突出问题集中攻坚，特别是针对新冠不理旧账顽疾，全面排查梳理历史遗留问题，严格实行消耗管理，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问题件件有着落，整改事事见实效，以真改实改赢得群众信任。坚持开门听意见，闭环抓整改，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惠及于民。全交县级领导带头包保镇村和企业，县级单位对归上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所有行政村实现全覆盖包联，打通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创新建立的助企型工作机制，获安徽新闻联播报道，解决高亭文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

0: 望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来自陈冠普的《太多》，原本是《穿越时空的爱恋》当中的片头曲，也是在2002年5月播出，同时也是仙侠剧《新蜀山剑侠传》当中的主题曲，而后来也是再次被电视剧《乌龙闯秦关》作为片尾曲所采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频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也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

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英国商务代表团以马加尔尼勋爵为团长，对大清帝国进行了第一次外交访问。乾隆皇帝在英国特使和满蒙王公大臣的陪同下，准备在万树园这个地方正式接待他们。这一天太阳刚刚升起，

这边就忙忙活活开始准备了。乾隆帝在丝竹吹打的庄严音乐声中和内侍的喝道声中来到了万树园的大卧生座。大卧，运筹帷幄吗？就那大帐篷啊。乾隆坐定，王公大臣两旁边按顺序坐好，由礼部尚书引领英国使节来到御座前的左手，马加尔尼向乾隆皇帝单膝下跪行礼，呈上了一个镶嵌珠宝的金盒子。这英国使者单腿下跪，乾隆皇帝老大的不高兴，再看马加尔尼也是一脸不自在。但是为了完成任务，双方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不用双腿下跪，但是你得跪一下。这盒子往上一端，打开一瞧，里边是英王给乾隆皇帝的国书。等参加接见的众王公大臣行礼已毕，英使觐见这仪式也就正式结束了。乾隆帝说了几句加冕的话，吩咐设宴招待，同时送一些礼物给英王，托马加尔尼带回，对于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有赏赐。乾隆皇帝阴沉的脸结束了会见，马加尔尼别别扭扭，感觉浑身哪儿都那么不自在。这一次乾隆接见马加尔尼，虽然说表面上端庄和悦，但是内心里边很不舒服。为什么？就在这个礼仪问题上，乾隆帝早就要接待官员去劝说了，告诉英国使者一定要遵守我天朝法度，觐见皇帝就得行跪拜之礼。可是人家马加尔尼坚决不同意，我们见英王都用不着这样，这不能在这儿行跪礼啊。最后几番磋商，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不我们皇帝就不见你们了。那就是马加尔尼以觐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单腿跪就行，双腿跪免掉，免去吻手之礼。见英王的时候单腿跪完得吻一下英王的手背。乾隆皇帝一听这免了吧，不适应。但是就这样，老皇帝心里边也十分的不高兴，本来想规格高一点，招待的更好一点，赏赐的再丰厚一点，现在全免了。他告诫臣下，对这种外来之人不能太客气，他们无福承受天朝上国的恩典，大清帝国还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呢。9月17这一天是乾隆83岁生日的正日子，英国公使马加尔尼跟王公大臣们一起前往淡泊敬城殿给乾隆爷祝寿。生日庆典当然十分隆重啊，有盛大的阅兵式，少不了演戏杂耍，表演民族歌舞，燃放焰火等等啊，热闹非常。乾隆皇帝以为这一次过完生日，英国使者的任务就完成了，该走了吧。没想到马加尔尼返回北京后提出了有关贸易、租界、税率优惠等等6项要求，还说他要作为英国大使常驻北京，也代表英王欢迎大清国派使者去英国。人家是有准备而来啊。英国政府为了打动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不惜以重金采制了当时代表着英国，也就是代表世界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很多罕见的珍奇的礼品。你比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还有反映欧洲历史文化风俗的绘画。尤其显眼的是一艘当时英国最先进、装备有110门重炮的军舰模型。这模型总共分装了600箱，你想想人这趟运来容易吗？这本来是好事啊，可是乾隆皇帝这脑子根本就没转过弯来，听闻下面的报告他倒急了啊，啪一拍龙书案呢、成何体统，我天朝物产丰盈，什么都不缺，本来就不稀罕外国来的东西，搞什么贸什么易呀。好
好吗？这话说都费劲。乾隆意思很清晰，什么意思？蛮夷之邦来天朝朝贡，你白给我，我欢迎，我也会加恩体恤，多花俩钱还给你，这都不要紧的。至于说什么要有什么金钱往来买卖交往，免谈，用不着。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皇城根儿有一蓝眼睛大鼻子在这瞎转悠，还有一块地儿我们不能进去，这不理解。所以马加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访华，在乾隆跟前碰了一鼻子灰啊。打开中国门户，开辟中国市场，这个最终目的没有达到。然而当他们的军舰驰离中国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收获。用马加尔尼的话说，大清国是一艘巨舰呢。这只大船已经残破不堪，虽然巨大，只是它的航程不会久远了。中国的篱笆已经很破旧。的的确确，乾隆皇帝一直以天朝大国的圣君自居，实际到了晚年他已经够昏庸的了。甭说别的，您就说他宠信了大半辈子那和珅来说吧，这和珅贪赃卖法徇私舞弊无所不过呀，乾隆就一直宠信这和珅。在乾隆60年的时候，有一次御前会议上，和珅趾高气扬，满面红光的像以往那样带领群臣给乾隆皇帝叩头施礼，是山呼万岁呀、啊！万岁声震耳欲聋。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捋着须髯，看着匍匐在地的大臣，微微的点了点头啊。目光落在了和珅身上，老皇帝露出一丝笑容，这大伙都适应了。这些年来乾隆皇帝一看见和珅呢，就跟这和珅碰了他羊肉一样，他老乐，就这么喜庆。和珅也特别得意，几乎在皇帝面前自己有什么请求，乾隆无不应允。但是今天乾隆皇帝做出了一个众人谁也没有想到，对和珅来说如五雷击顶般的决定，而且是从没跟他透露过丝毫的风声。方才那一眼神大概就是告诉他你要听清了。什么事儿啊？乾隆皇帝宣布自己在位的时间绝不能超过自己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是60年吗？那么朕在位60年足矣，现在我要退位做太上皇，有太子即皇帝位。啊，和珅当时就感觉那脑袋嗡了一声大了好几圈，他出班启奏陛下，龙体康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何必急于谈论此事啊。实际和珅内心最想表达的，他最着急的就是我不能没您这座靠山呢。可是这一次乾隆爷没听和珅的话，摆了摆手退下，当众宣布朕已决定明年就退位。接着下来把当初登基对天立誓的情况跟群臣就讲了，也就是说这不是现在打定主意的事，这是在我登基之时心里边就暗暗祈祷过的事情，我要兑现于神灵啊。明年是丙辰年，我未满甲子，必须实现诺言呐。说完命人取来一个贴着御封的锦匣，当众启封开锁，从里边拿出一幅黄色的绢条，上面御笔亲书传位于15皇子永琰。当时命人草拟诏书，将永琰立为太子，定于明年在太和殿举行内膳典礼，连新皇帝的年号都拟好了，叫嘉庆。和珅身在殿上心在天中啊，怎么呢？
就跟狂风吹那浮云一样，这心呢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东西南北四处飘荡。和珅都傻了，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平时我是天天围着老皇上转，怎么就一丁点儿都没看出来他要禅位呀。再说了，以往和谁有过节不好，哎呦，我和珅怎么偏偏跟这容衍太子有过节呢？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和珅心想，这太子当初让的我是因为有皇帝给我撑腰，现在他要当皇帝，那我怎么办呢？老皇帝不管我了，即便管，那权力在永琰手里，他是皇帝我就悬了。和珅预感到自己气数将尽，今后没了乾隆我是寸步难行啊，想的这些不由得悲从中来。自己地位再高，现在才明白，充其量也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中一个奴才罢了。下朝回家之后，和珅是头痛如焚呐、啊，脑筋可没闲着，还是在那儿急速旋转，今儿得想出一个好主意，怎么样才能够转危为安呢？他就倒这日子啊，明年太子才登基，现在努力还来得及，虽是强弩之末，但是亡羊补牢，也不能轻易放弃呀。对，赶快到那财宝库里翻，他把自己最喜爱的那柄价值连城、镶金嵌玉的如意要给太子送过去，必须要越快越好。为什么呢？您想啊，老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太子明年即位，那肯定有送礼的，要送就得抢头一份礼，显得我那么认真，那么把这事当大事办。对，想好主意，连夏换好服装，把这如意好好包装包装，不能举着就去啊。命人备轿，他就奔太子家来了，果然是头一份啊，表示他对太子登基的拥戴。和珅的这种伎俩，皇太子永琰见得多了，表面上客客气气多谢和中堂，但实际呢，永琰心想，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反正我自有谋划。时间真快啊，一转眼丙辰年元旦到了，老皇帝乾隆退位，嘉庆即位，上面有一个掌权的太上皇，这太上皇还在世，永琰就打定主意，对这位和珅呢，还要像以往那么尊敬，还要接着演这戏。这和珅没少了给这皇帝送礼，皇帝对他也客客气气，凡是有什么事儿要向太上皇报告，我当面讨论的事儿，都先让这和珅帮着给打个招呼。和珅一看行，新皇帝对我挺满意，他哪知道这是嘉庆皇帝的韬晦之计呀。三年之后，88岁的乾隆皇帝寿终正寝了。嘉庆一看，这回整你和珅的机会到了。在他当那不起眼的皇子的时候，对和珅专权不法的所作所为早就看不惯，给这太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和珅打击他最尊敬的老师朱贵朱先生这件事儿。和珅这家伙竟然将他过去写的一首贺诗翻出来作为证据，在皇父面前诬告朱先生包藏祸心。那会儿皇父也不去调查，就愣把老师大学士的职位给砍下来了，还差点下监狱。就这件事儿，永琰对着和珅是恨之入骨啊，如此奸佞小人，妄告不实，兴风作浪，祸乱朝纲，岂能让他继续飞黄腾达呀？嘉庆帝要跟和珅算一笔总账，早就计划好了，不过他不愿意干那种愚蠢的事情，这没有准备好贸然行动，那对自己不利，我要堂堂正正的将这奸佞绳之以法。太上皇死后的第三天，在嘉庆皇帝的暗示下，
御史官员

也是检举和珅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其余官员也跟着举报。才三天时间，告和珅那奏折、那表彰啊，堆了满满一龙书案呢。嘉庆帝一看差不离了，挨个看看，哪有那功夫啊？几个重案要案立起来就行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朝宣布和珅犯有20条大罪。其实啊，还没细数呢，细数那罪呀、啊，200条、2000条都打不住啊！立即下令逮捕和珅，依法办理。大臣们一看皇上这样，那就更加痛打落水狗了。当年你和珅坐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那个招摇啊！现在你也有今天，这个说得斩首，那个说得凌迟。十天之后，嘉庆皇帝在文武面前表态，念及和珅曾经当过前朝首辅，这是领班大臣呢、啊，所以朕对他予以宽大处理。朕不忍心看着和珅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现世丢人，还是赐他自尽吧。就这样，和珅奉圣旨在家中自尽，家产也抄了。大家一看，好嘛，这才知道什么叫富啊，富就是富有啊。多少宝贝先放一边，反正他这个资产加起来算一算，比当时国库里库存的银子都不少，再加上这不动产，那就多了去了。大伙儿惊得个目瞪口呆，别的不说，什么宝库啊、绸缎库啊、人参库啊，都装得满满的。据说还有民间私藏的宝库，一时找不着，慢慢搜吧。由此老百姓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啊。这就是清朝最大的贪官。能说乾隆皇帝的宠爱不是一种昏庸的表现吗？您想，大清朝廷中出现这样的蛀虫，那底下上行下效，对老百姓层层盘剥吧。各地农民起义是风起云涌啊，最著名的就得说这天地会运动了。天地会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南部的民间秘密组织，他们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打着南明朝廷的旗号，后来慢慢独立了，宗旨是一样的，反抗满清，恢复大明朝，以此号召组织民众。那么台湾呢，也有天地会，这算一分会吧，起自乾隆48年从福建传过去的。在乾隆49年的时候，台湾彰化的福建人林爽文就是第一批天地会成员，他在这里继续扩大组织，招揽会众。林爽文这个人是从福建过来的，到了彰化之后，凭借自己讲义气、有胆识这种做人风范，广交朋友啊。在他组织下，台湾也有了天地会，他们摆设香案，祭拜天地，歃血为盟，焚表盟誓，结为异姓兄弟。乾隆23年的时候啊，清政府当时放宽了赴台的禁令，所以呢，此后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很方便到台湾去谋生。这异乡之人最渴望有同乡兄弟帮助啊，所以福建的林爽文到台湾这么一发展，好嘛，响应者很多。当林爽文打起天地会招牌的时候，参加人那就多了去了。乾隆51年，林爽文趁着彰化知县派兵来搜捕天地会这个时机，趁机起义。趁着县城只有80多个清兵的时候，他攻占了彰化城，这彰化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啊。接着又攻占了诸罗县，就是现在的嘉义。林爽文建号顺天，自称盟主大元帅，他的朋友同乡另一支天地会的领袖庄稼田也配合攻占了凤山县，就是现在的高雄。自从康熙帝收复台湾，台湾就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设台湾府。台湾府

0: 大社、台南、诸罗、凤山、彰化四个县。这时候台湾府除了府城，其余三个县都已经失陷了。林爽文、庄大田联起手来，声势浩大，一度包围了台湾府城。这时候台湾总兵柴大济率领清军攻陷诸罗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算当不件儿，为台湾府的屏障。这个重要地点一丢下，对天地会可不利啊。林爽文只得领会众十万回攻诸罗城，希望一举拿下。结果围困这诸罗城整整打了8个月。当时清军在台湾一共有将士12000人，澎湖有将士2000人，但实际在营中的也就几千人。那些位呢？感情统兵官经常私遣将士返回内地做生意，从中收取贿银，这儿不打仗你们就做买卖吧，他在这儿坐地分金，所以留在军营的都是少数，大部分的只要做买卖，每月交一笔银子，你就可以成天成夜在营外住宿。您想这队伍还能打仗吗？有这样管理军队的吗？可见清朝的腐败。这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台湾总兵柴大济率领出征的勉强凑出4000人马。这时闽浙总督长清派兵增援台湾，长清自己也从厦门漂洋过海来的台湾，以台湾府城为司令部进行督战。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天地会攻打台湾，闽浙总督长清不是派兵支援台湾府吗？他在这镇守着呢，以3万对1万，他居然吓得胆都快破了。一看外边这10000天地会会众高声喊杀，他脖子根那就痒痒啊，撤！当头的这样当兵的谁能管他呀？比他跑得还快呢。这一下呼隆一下，刚出来城的又都进来了，没进城的就死外边了。打这起闭门不出，坚守不战呢。这一下惊动了皇帝，皇帝 当时是还没退位那乾隆呢。乾隆选择陕甘总督叫福康安呢，让他挂帅出征林爽文。福康安是乾隆皇帝最信得过的权贵，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到了台湾之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向诸罗进军，这是咽喉要塞，对林爽文包围诸罗城的军队进行反包围。林爽文久为诸罗城失老城下，一直没攻下来，他打了8个月了吗？这已经是犯了兵家大忌。这会儿面临锐气正盛的福康安的新军又跟他短刀相接，所以连遭败绩，最后只得撤围转战至其他地方，是一边败一边打，一边打接着败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乾隆53年终于被人抓了俘虏，几天后庄大田他带领的人马也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庄大田也被俘了。林爽文跟庄大田被押进囚车借往北京，2个月后在菜市口被砍下了头颅。虽然说这两个反抗清廷的民间英雄牺牲了，但是天地会的运动仍然是蓬勃发展。咱们再说乾隆皇帝，一听说台湾总兵柴德济镇守台湾不利，乾隆是勃然大怒啊，每年国家都给你们钱粮，你合着让当兵的跑外边做小买卖，你在那要当财主是怎么着啊？这会儿柴德济干嘛呢？他孤军不是守诸罗吗？守了8个月，粮食早吃完了，花生的地瓜树皮都费尽了，都找不着了，还在那守着呢。本来乾隆帝对他挺夸赞的，可是一听说他派军队到外边做买卖，乾隆就恨上他了。再说这柴大济自以为守诸罗城有功，还自个儿挺骄傲呢。当福康安进诸罗城的时候，他忘了自己的身份，没给福康安下跪行礼，只是行宾主之礼，拱手点头。福康安根本就瞧不起柴大济，所以回去跟这乾隆皇帝再汇报汇报。乾隆借机把柴大济给斩首了。柴大济贪污成性，杀了他，台湾人倒也挺高兴，但这样就能平息民愤吗？清朝的皇帝们是按了葫芦又起瓢啊，光这一个地方台湾就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别的地方也没清闲。在嘉庆刚刚登基的时候，四川陕西一带白莲教武装斗争蓬蓬勃勃，历时前后是9年，涉及5个省，清朝廷调集全国兵马，牵动了16个省，耗费国库银2亿多两，就被这白莲教，应该说白莲教起义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一大转折。清朝中期，全国爆发了一支白莲教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一支势力比较强大的起义军是王聪儿领导的襄阳义军。王聪儿是湖北襄阳人，自幼丧父，母亲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了石家马戏班子。从此他闯荡江湖，成了一名能干的杂技女演员，在石家班他几乎要挑大梁了，走南闯北，骑马射箭，滚打摸爬，练就了他一副铜筋铁骨啊。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王聪儿对民众的苦难是深有体会，所以他加入了秘密反清的白莲教。16岁的时候，他跟京襄一带的大师傅麒麟结了婚了，成为很有威信的二师傅，这是白莲教里边对头领的一种称呼。大师傅麒麟原打算乾隆59年元宵节这天起义的，没想到被人给告了密了。麒麟跟100多名白莲教的骨干惨遭杀害，而王聪儿呢幸免于难，不能在这儿坐着等死啊。王聪儿一想，走到哪儿 画影图形也能把我

抓着，我得改扮相。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整容啊。王聪儿一想，落发为尼，这模样变化可就大了。他隐藏在城郊青莲庵出家了。嘉庆元年的时候，各地白莲教士纷纷起义，王聪儿一听队伍壮大了，他马上跟姚知富几个头领一商量，在襄阳北郊誓师起义。这一年王聪儿刚刚20岁。20岁的王聪儿很有领导才能，大家推他为总教师。他率领的襄阳义军人数众多，战斗力也强，那么在白莲教里边呢，他这辈分也高，所以就成了各路义军的主力，攻城略地，穿州过县，打得清军人仰马翻，是闻风丧胆。清政府十分恐慌，调集了大批军队集结在襄阳附近，企图一举把襄阳义军给消灭掉。王聪儿把14-15万大军分为襄阳的黄号、白号、蓝号，达州的青号，东乡的白号，太平黄号，巴州白号，通江蓝号，一共是8路人马呀。采取的是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明明是在迂回作战，滋楞的一下又穿插到敌军中间打了一仗，一会儿兵分几路，突然又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这真是军事天才了。起义军是越战越强，嘉庆皇帝可急了，他派都统永保总统军务，要围堵这帮聪儿，但是永保围堵失败，那就换人吧，又派湖北巡抚惠陵总统军务。因为王聪儿进入了四川，于是他再一次更换统帅，由陕甘总督宜绵取代惠陵。当王聪儿由打四川出来奔湖北，又到了陕西的时候，嘉庆再一次易帅，命新任的湖广总督乐宝替代宜绵。打仗频繁换主帅，这可不是好事儿。嘉庆3年2月，王聪儿以一部分人马吸引住清军主力，另一部分人马暗度陈仓，发动了著名的汉中战役，大败清军，然后领着白莲教的教众是直冲西安。由于先头部队在西安城城郊打了败仗，王聪儿转移到了山阳，沿途受到了清军跟地方团练乡勇的围追堵截，不能深入湖北内地，只得退到了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三岔河算湖北界内，这个地方有一处槐树沟，这里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林海峭壁，险峻异常，沿着山巅唯一通道能够登上茅山的阎王殿，这是通往湖北、四川、陕西的捷径。往西经崎岖的24拐就能到陕西。王聪儿原打算摆脱清军，由此转入陕西，再进入四川，没想到清军与当地的乡勇勾结，把起义军重重包围，又在各个隘口布置了重兵。王聪儿意识到义军身处绝境了，他召集众将领，咱们最后决战在此一举，大家需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能生还不如死呢。说着他挥刀跃马指挥战斗，大伙跟着往前冲，激烈的征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尸体漫山遍谷啊！可这清兵还是那么多，杀也杀不完，飞瓶炮子、滚木雷石横空乱飞呀！包围圈是越缩越小。夜深沉，雨蒙蒙，王聪儿白色的战袍早就变成紫色的了。肉搏战还在进行，可是企盼杀出的那一条血路一直没能冲开啊。清兵见起义军顽强抵抗，命人高门大嗓在那喊搞劝降，你们没出路了。白莲教的教众
只有投降才能保命啊。王聪儿告诉自己的兄弟，弟兄们，别听他们那一套胡言，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我们死的就更惨了。现在大劫在狱，也是光明将临呢、啊。我等需众生其努力，方可回真空家乡。这是他们白莲教里边能听懂的话。现在是劫难，咱们得熬过来。跟我走。众教徒在总教师王聪儿的激励下，向满山遍野如风似雨的清兵相拥冲杀过来。王聪儿带着将士又浴血奋战了半天呢，身边就剩下几个人了。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师兄姚之父，姚师兄，你们说该怎么办呢？姚之父看了看眼巴前这几个人，怎么办？咱们宁死也不能当他们的俘虏啊。好，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走。王聪儿扔下了刀，一拽战袍，往脸上这么一蒙，噔噔噔，嗖，他跳下了阎王殿，摇在阎王殿的峭壁上，是一头就冲下来。众人紧随着总教师王聪儿是跳崖牺牲啊。这些白莲教的教徒们，在清朝腐败残酷的压迫下，宁可投崖自尽，也要反抗到底。这就是清王朝黑暗统治的例证。就在王聪儿的白莲教蓬勃运动的时候，白莲教的另一个支派天理教也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势力越来越大。天理教又称为八卦教，天理教的几个头领李文成、林清、牛亮臣、冯克善，他们商量在古县要起义反清，决定由李文成率众起事，然后领着人马北上，跟北京的林清联手。这几个头领都分头去准备，就等着李文成的信儿了，然后一同冲进皇宫，杀了清朝皇帝。几位头领分头活动，准备充分，经过长期的积蓄力量，决定于嘉庆18年9月15在河南、河北、山东同时举白旗起义，规定一律用白布裹头系腰。由于动用几百个铁匠在山下大张旗鼓开炉打造兵器，你想这叮了叮当了当，大半夜不睡觉，火光冲天，那官府能不知道信儿吗？古县这一带就有了风吹草动了。古县知县率领衙役包围了谢家庄，打铁这帮人都集中在谢家庄呢，一下就抓了李文成十几个天理教的首领，这可急坏了李文成的夫人李四嫂。李文成的夫人娘家姓张，大家管李文成叫四哥，所以论着管他就叫四嫂。四嫂一看情况紧急，挺身而出啊，召集那些没被捉去的弟兄，连忙这么一商量，越快越好啊，要把狗官杀了，把咱们四哥救出来才行。大伙都这意见，真要等这狗官把李文成借往省城，那咱们就麻烦了，咱们应该先发制人，打下县城啊。李四嫂听完，决定大伙商量这主意对，现在就行动，提前起义吧。9月7号一大早，起义队伍就出发了，目标是县城，目的是救被抓走的弟兄。这一天，李四嫂头裹白巾，手执双刀，天还没亮就把3000多名天理教的战士埋伏到了县城的道路两边。县城里呢，他也派了不少兄弟乔装改扮，预先埋伏了，准备接应。不多时，城中突然起了火了，喊杀声震天呐！就见城门咣当一声，两旁开启，城楼上升起了一面红旗。李四嫂一声令下，冲啊！起义军是一跃而起，拥入了县城，杀了县令，砸了监狱，救出了李文成诸位兄弟。咱们再说，在北京的林清，这位头领也在按计划办事。对古县李文成被抓这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
9月15号他组织200名教徒分成两支队伍，由宫里参加天理会的低级太监接应。合着这天理教里边还有太监呢，有信教的呀。他们有太监做内线，乔装改扮，由紫禁城东华门到西华门，这就进来了。进东华门的人员因为跟卖煤的人发生争吵，一不小心这衣服里的刀露出来了，被守卫给发现了。哎呀不好，这谁敢带刀进大内呀？连忙命人关闭宫门呢，因为毕竟进来的这些人少啊，路途又不熟，寡不敌众，很快就被人杀戮干净。进入西华门的还有100多人呢，也在隆宗门外被挡住了。此时是皇次子民宁得到了消息，这民宁就是后来那道光啊，这会儿还坐着皇子呢。他跟着贝勒带领着人马，手持鸟枪登上宫墙，用这枪连发子弹，杀死了攀墙的几名会众。你手里有枪，这些会众就难以上前，被迫后退。快到中午的时候，教徒们纵火想烧了这隆宗门冲进来。正在此时，留守京师的诸王闻听警戒，连忙率领禁军从神武门冲入，终于在武英殿御河前擒杀了所有的天理教的会众。两天之后，林清在京郊大兴县的黄村被捕，6天后和所有的被俘者一样遭到了杀害。而这会儿李文成在古县已经声张称王了，打出大明天顺李真主的旗号，封文官武将，河北山东十几个州县闻讯纷纷起来响应，义军队伍是不断扩大，攻占了定陶、曹县。这事很快就震动了朝廷，嘉庆帝临朝问计，你们给朕拿个主意吧。大伙推荐由陕甘总督那延成作为钦差大臣，调集清军前往镇压呀。毕竟清军是正规军，人多，武器先进，所以起义队伍跟他们打起仗来是连连吃亏啊。清军攻陷了曹县、定陶，进逼起义军的根据地河南古县。危急之下，李文成因为在监狱里边腿受了重刑，所以率领4000人马突围的时候速度不快，跑到辉县私寨的时候遭到了围困，浴血奋战最后一看冲不出去了，自己这腿也不能连累众人呢，他自焚殉志啊。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李文成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古县，这些战士们为大首领的去世是放声痛哭啊。李四嫂强忍悲愤，鼓励大家奋勇杀敌，要保卫咱们的古县，保卫县城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清军的进攻被多次击退。那延成一看强攻不成，便施以诡计，命军士挖地道放火药，再用炮轰炸开城墙。李四嫂在城楼瞭望，识破了清军的阴谋，命起义军的战士向城外抛掷巨石，把敌兵挖的地道给打塌了，愣给砸坏了，又不断的夜袭清营，顺风放火，来回砍杀，闹得清军是不得安宁啊。到了12月10号，坚守古县已经40多天了。这天黎明，那延成整顿队伍，卷土重来，同时向5个城门猛攻，战斗的猛烈可想而知啊。在起义军忙于应战之时，那延成引爆了暗道的炸药，西北角一大段城墙随着一声巨响轰哗啦就被炸塌了。李四嫂一面指挥御敌，一面组织人用木板跟沙袋堵住被炸漏的城墙，塌了大半了，那哪堵得住啊。轰隆一声又一声巨响，西南角城墙又塌了一块啊，跟着南门城墙也被炸开了。
清兵蜂拥而至。李四嫂

0: 举刀高呼啊，成王我王，不死者非英雄。他沉着指挥义军展开巷战，不一会儿巷子里边尸骨相枕呐、啊，满大街都能看到天理会教众的死尸，有一个手持板斧的战士同十几个清兵拼搏呀、啊，敌人倒下一大片都被他砍的，最后啊他自己的头颅也没了，尸身还在那儿站着，手里边仍握着战斧，吓得清兵都不敢往前凑。整整一天下来，李四嫂滴水未进，一颗米粒都没沾牙。他们这帮人是人困马乏，夜深了，牛亮臣劝李四嫂化妆混出城去，李四嫂不同意，说我走了对不起死难兄弟，我说了今天不死者不是英雄啊，我要跟我的四哥相随于地下，他要跟丈夫一块走。说完李四嫂扑向清兵，身被树伤，最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才退回一间小房屋自缢身亡。古县天理会起义宣告失败，清朝的皇帝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是现在简直是越闲越失言呢，边疆又不稳定，哪儿啊，还是新疆啊，张格尔勾结境外势力在新疆重新挑起了战争，自建政权割据，这是分裂叛国行为，所以清朝要派重兵铲除张格尔叛乱集团，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那么张格尔是谁呀？张格尔是大和卓伯罗尼的孙子，他要替自己的祖父报仇，坚决跟清廷对抗，所以宣布独立，决心叛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新疆地区在道光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又发生了叛乱，领头的人叫张格尔，这张格尔是大和卓伯罗尼的孙子，咱们前文书提过，大小和卓曾经造过反，后来被大清朝给平叛诛杀了，现在这位张格尔想替他祖父报仇，难道不怕兵败被杀吗？张格尔早想好了，自己有靠山。什么靠山呢？英国人呢，英国殖民势力就是他的后台。当年大和卓叛国被杀的时候，大和卓的儿子也就是张格尔的父亲 陶

道光皇帝相当重视张格尔叛乱，擒贼先擒王，他鼓励前方将士一定要抓住张格尔把他杀了，只是大军多要张贴布告啊，许诺凡是能擒杀张格尔的都可以破格封王，赏银10万两。而且道光派大学士长陵作为扬威将军主持前方军事，自己呢做后勤，安排前线军需，尤其是粮食和军服。双方在阿克苏基战开展了频繁的攻守啊。清军对拥有绝对优势的张格尔叛军进行顽强反抗，有时还虚虚实实。当叛军逼近城垣的时候，清军以仅有的几百骑马队往来奔跑，干嘛呀？汤及烟尘，迷惑对方啊。几天之后，清军3万援军分别赶到，赶走了叛军。几个月后，又在攻取阿克苏西南的科尔平，一口气歼灭敌人3000多呀。道光七年，扬威将军长陵率大军西进，走了半个多月的路，发现粮食不够吃了，后勤配给跟不上，粮食紧缺，只得宰些疲惫的马，累瘦的骆驼，反正就是这样的，先把它当食物吧，战马还得保留。终于在阿尔巴特跟20000叛军相遇，清军受过正规训练，三路猛攻，杀死叛军10000，俘虏3000，这下粮食问题解决了，获得了大量的粮草牲畜啊。2天后，清军又在沙布杜尔几战几胜，叛军被歼灭4-5万之多呀，清军是乘胜追击，后来追到了喀什噶尔的门户阿克瓦巴特。这会儿这张格尔也明白了，这可是最后一仗，决定存亡的一仗，他投入所有兵力10万余人呢。要说这家伙是没少了划了人，头里已经被人歼灭了4-5万了，他还能凑10多万。清军是主动进攻，在枪炮掩护下，精锐的藤牌兵是越战越勇，叛军骑兵是大受震惊。一看这些骑牌兵都什么扮相，怎么跟老虎一样，头戴虎帽，身披虎衣，这专门为吓唬敌人的骑军的。您想那骑兵骑那战马能不怕老虎吗？这一下自相冲踏，清军2亿骑兵从后边追过来，一直抵达杨大马河，歼灭叛军20000，俘虏2000呢。转过天来，清军进至浑河北岸，与南岸叛军隔河对峙，叛军列阵20里，挖长壕3道，沿道又筑土缸1道，戒备森严。当天晚上风沙大起，扬威将军长陵因为叛军占据地利，而且兵力又占绝对优势，如果趁着风沙前来偷袭，那会难以防备啊，所以他打算后撤10里。但他的副手陕甘总督杨玉春总以为时不可失，况且深入敌人阵地必须速战速决，于是清军骑兵从得下游渡河，长陵杨玉春的主力转向上游，于上风处渡河。天亮的时候，清军全都过了河了，猛击叛军呢，叛军全线崩溃，张格尔落荒而逃，这一次歼敌60000，俘虏4000呢。喀什噶尔跟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这4座城池终于收复了。8个月后，张格尔被抓获，押送北京。道光帝在午门外举行受俘仪式，庭讯之后处以极刑啊。经过这一番折腾，新疆又重新恢复了安定。这西北战乱频起，东南海患也够烦人的。东南海患有一个头人叫蔡谦呢，蔡谦是乾隆59年下海的，初起的时候就有几10个人。蔡谦本人生活简朴，而且足智多谋，队伍很快发展了几百人。他在福建海面活动，专门袭击清军的巡船拦截商船，有时候啊
还对出

0: 乌海的商船征收出洋税，回城要加倍，蔡谦就成了海盗了。他做了清王朝。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Алсад байгаа амрах чимээ.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

0: 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再

0: 全国累计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 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 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 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1: 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常识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铵、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3: 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
4: 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对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淤泄、腾库引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冠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施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
11: 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级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冼村冼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 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 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 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4: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

0: 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期的房屋协调依规使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暑期补课问题也成为近期投诉的焦点。假期以来，市12345热线受理的补课类来电同比增长明显。教育主管部门已着手开展前置排查，建立重点学校台账，同步加强减负政策宣传，对查实的违规行为从严处置，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本台记者杨思慧、朱振宇，凤阳台胡松报道。从按下红手印到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凤阳小岗村在这个夏天再度焕新升级。随着希望田野游学乐园和岗上花开露营地等文旅新项目正式开园，绿皮火车、变身特色民宿、田园风光叠加露营咖啡，一种全新的乡村度假模式正在这里悄然生长。在小岗村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全新亮相的火车营地成为新境打卡点，吸引了不少研学游师生前来参观体验。老旧的绿皮火车经过改造，变身及住宿教学、成果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空间。研学学员李金诺：
5: 晚上住在这个小火车里，真的是很愉快的。我非常喜欢小岗村这里的小火车，我非常喜欢它。
4: 除了新潮的火车营地，游客还可以乘坐田园观光小火车，在火车咖啡厅品尝一杯香浓的卡布奇诺，走进实景复刻的老村落、当年农家、

0: 触摸改革岁月的原貌，读懂小岗村的改革故事。而在兼顾田园乡愁与现代舒适配套的小岗村宿，则可以一站式体验住宿、休闲、美食等多元乡村生活场景。游客舒婷，
1: 我刚刚乘坐了那个小火车，相当的平稳，然后也很有趣，小孩子特别喜欢。我们在刚刚另外有一个那个小火车咖啡也进行了一个打卡，我还特意买了一杯咖啡，不错。
0: 为满足家庭出行需求，小岗全新上线了两款家庭文旅消费套票，串联起当年农家、精品民宿、旅居和田园特色餐饮等全链条业态，覆盖一日短途游和两日深度微度假两种出行选择。当年农家、小岗村宿、露营基地、火车营地、灰味市集，随着一个个文旅项目建成运营，小岗村正全力创建5A 级景区，打造乡村文旅休闲度假目的地。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永强：
2: 围绕着小岗村的乡村文旅的新业态，我们想在讲好红色故事的前提下，打造小岗村的乡村文旅产业链，让小岗更适合我们广大游客。我们想围绕着乡村文旅，围绕着休闲度假，围绕着亲子游乐，把小岗这个乡村文旅的品牌擦亮，让更多的游客能来到小岗，留在小岗。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中雨转小雨，偏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预计明天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

0: 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